0: 草坪音乐会，在东莞市艺术中心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户外草坪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破传统剧场局限，将文艺舞台移步户外草坪，实现音乐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机融合。
1: 9月24号，东莞与深圳交易集团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助力我市加快构建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
2: 活动现场，东莞市国资委与深圳交易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交易主体组建、业务运营等核心领域开展一体化战略合作，全面赋能东莞公共资源交易事业规范化、市场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深圳交易集团近年来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先行先试，率先完成深圳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全域整合，在制度体系搭建、智慧平台建设、市场化运营等方面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实践经验。东莞作为制造业大市，要素交易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当前正加快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和体系优化，着力提升交易服务效能，对规范化、市场化、数字化的交易服务有着迫切需求。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地立足各自优势，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建立起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探索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不仅为东莞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莞深两地国企建立常态化合作对接机制、持续拓展合作深度广度提供了新的契机，将有力推动珠江口东岸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
1: 近日，莞深港低空经济工作交流会在东莞召开，东莞、深圳、香港三地政府部门以及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区域协同、产业招商、基础设施互联和应用场景建设等深入交流。会议进一步明确三地低空经济合作方向，推动大湾区东部低空经济带从战略构想加快走向项目实施，标志着莞深港低空经济深度合作迈入新阶段。
2: 交流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发布 Silas 系统建设方案及启动计划，介绍莞深港低空区域协同三地联动机制框架及东莞市低空智能联网系统建设方案。香港科技大学团队还介绍低空开放创新试点平台及超远距全空域无人机远程识别与控制核心技术规模化应用方案。会前，东莞还组织多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情况、在莞布局计划和合作诉求，就应用场景开放、产业配套和重点项目落地等进行深入对接。当前，低空经济正加快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领域。莞深港三地地缘相近，产业互补、联系紧密，为低空经济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东莞将主动对接香港首个5年规划有关部署，围绕跨境物流航线、航空器及核心零部件生产配套、技术验证、专业服务等方向深化合作，加快培育低空产业新增长点。东莞发展低空经济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目前，全市已集聚低空经济相关企业1300余家，其中核心企业165家、规上企业72家，在航空器整机、核心零部件、能源动力、通信导航和智能装备等领域具备较强承接能力。东莞还梳理形成100多个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涵盖物流运输、城市治理、应急救援、文旅消费等方向，为新技术验证、新产品应用和新模式培育提供了广阔空间。此外，东莞县正以低空经济产业联盟为基础，加快组建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首批计划招募会员不少于40家，力争10月落地运营。
1: 东莞市制造业名城诞生了一大批深耕实业、兼具文化担当的本土企业。华美食品集团扎根东莞35载，一边筑牢食品制造硬实力，一边深耕中秋传统文化传播。企业从中秋文化守护者进阶为文化共创实践者，以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为中秋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管企力量，推动传统节日文化走向更广的大众视野。
3: 走进华美食品集团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从1991年建厂至今，华美已经走过35年发展历程。

0: 依托三大智能化生产基地50多项专利技术以及广东省省级非遗制饼技艺，企业完成从单一饼厂到集品牌、工业、文旅、数字化、互联网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集团的蜕变。一旁的月饼博物馆完整梳理展示从上古到明清中秋与月饼文化的千年演变，让千年传统看得见、摸得着。
1: 华美食品集团经理郑林芳：
2: 广商的匠心，一方面呢，我觉得应该要扎根实业，把产品制造根基做扎实；另一方面，我觉得呢，也要守正创新，既要守住这门老技艺，也要用新的方式来活化传统文化。智能化的生产呢，筑牢了我们的产业底盘，但是省级非遗技艺呢，守住的是我们的供应内核。这两者呀相辅相成，这也是我们敢于投入资源去做中秋文化推广的一个很重要的底气。
0: 2025年，华美发出支持中秋深事宜的倡议。2026年，企业全面升级品牌角色，从文化守护者进阶为实践者与共创者。今年6月，华美联合南风窗出版社正式发布《中秋奇妙指南》新书，以通俗生动的内容梳理中秋渊源、习俗典故，搭建全民了解中秋文化的知识桥梁。同时全新打造华都都烘焙星球主题旗舰店，以年轻化 IP 让中秋文化走进 Z 世代的生活。
2: 希望把中国中秋深事宜从一句口号变成大众可以阅读、可以打卡、可以参与的实实在在的事情，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中国的传统节日。
0: 除文化内容输出之外，华美还联合非遗手艺人发起全国多省市中秋深事宜倡议，推出非遗之美月饼系列，搭配深遗主题宣传片、主题 vlog， 联动千万级非遗达人，线上线下全域传播。产品端，2026年华美融合现代健康消费理念，集中推出月膳系列等70余款月饼新品。
2: 我们坚持产业为基，文化赋能，制造实力是我们的底盘，文化传播是我们的责任。一枚小小的月饼，既是消费品，也是传递东方团圆浪漫的文化载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9月24号，东莞年鉴2026出版发行。该书由市委、市政府主管、市直有关部门等132个单位和32个政协公稿、市制办组织编纂而成。全书客观、全面、系统地载录2025年东莞市的大事要事及基本情况，记述东莞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就，是一部完整存录东莞城市记忆、清晰勾勒东莞发展脉络的年度实册。
1: 东莞年鉴2026分为图片专辑和正文，共146万字。全书精则慎编，正文设年度关注、大事记、民营经济等38个类目，突出记载东莞市全域文明建设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成型成市，圆满承办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篮球举重赛事等年度重点亮点工作。据悉，图片专辑主题围绕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从以更加厚实的硬实力担负起经济大势挑大梁重任，抢抓人工智能加等产业风口，推动百千万工程初见成效，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事5个方面，回顾2025年东莞市的奋斗历程。此外，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特设东莞市“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彩版，共4版，展示2021至2025年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12项关键指标。
4: 9月23号、24号晚，东莞玉兰大剧院内灯光璀璨，掌声雷动。东莞深度参与的原创音乐剧《织梦》在这里精彩上演。 作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的重要文化活动。

0: 这部由广东省全新创拍、讲述新时代粤江交往、交流、交融动人故事的原创音乐剧，以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舞台呈现，为东莞党员干部、高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群众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
1: 因粤剧之梦以广东援疆重点工程新疆草湖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园100万定项目为创作原型，这是全国援疆省市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剧中男女主人公分别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最美纺织工真实原型。该剧采取主副线结构，主线故事扣人心弦。广东纺织精英陈江海远赴喀什挑起棉纺厂厂长的重担，在广东援疆项目的推进中，他力推30万锭扩建至100万锭的宏大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坚守爱德莱斯绸技艺的维吾尔族女工热那古丽，从最初的理念碰撞到后来的相知相守，携手带领各族工友用棉花加萝卜麻混纺技术成功破局，实现了传统非遗与现代产业的双向赋能。这一历程生动展现了广东援疆带来的产业巨变和就业飞跃。复现故事同样精彩纷呈，澳门青年梁嘉怡用专业技术助力企业开拓市场，与他并肩作战的新疆青年哈里克还有打破船内不船外老规矩，受聘成为企业技艺顾问的非遗匠人库尔班，多条线索纵横交错，共同绘就了一幅粤新同心、湾区赋能边疆、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温暖画卷，也折射出广东援疆汇聚多方力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显著成效。作为一部多元融合的创新音乐剧，《之梦》在艺术上玩出了新花样。音乐以现代流行曲风为基底，吸纳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等新疆音乐元素，融合湾区岭南音乐腔调与粤语旋律，形成流行加民族加岭南风独特风格。舞蹈编排融合现代舞、街舞、爵士与麦西莱甫、塞乃姆、刀郎舞等民族舞蹈，以灵动舞姿刻画人物情绪，展现民族交融。舞台设计以丝线交织作为核心视觉符号，隐喻粤江产业协作密不可分，各族群众如棉纺丝线紧密相连，融入岭南木棉花、骑楼、醒狮与新疆爱德莱丝绸纹样、新疆手鼓等特色道具，多媒体画面交替呈现湾区都市活力与喀什古城风情，让大漠风情与湾区活力在舞台上碰撞交融，交相辉映。据悉，《之梦》自9月7日开启省内巡演，已先后走过广州、珠海、江门等地，一路收获如潮好评。此次登陆东莞，更是引发了东莞各族群众的强烈共鸣。
0: 秋分至，丰收来。9月23号，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精选田园交响乐28个农业休闲观光点，邀市民迈开步，赴一场家门口的丰收之约。
2: 本次上线的28个观光点遍布东莞各镇街，涵盖滨海湾、东城、南城、万江、麻冲、后街等多个片区，点位分布均衡，出行便捷，适配短途亲子游、亲友团建、研学采风、休闲散心等多元出游需求。不同于传统景区，这些农业观光点主打原生态乡村风情，融合休闲观光、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科普研学、垂钓露营、农家美食等特色项目，玩法丰富，老少皆宜，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丰收氛围。漫步各大观光点，秋日田园景致尽收眼底，稻田翻浪，果蔬飘香，花木葱茏，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寮步后街的生态园，能亲手采摘时令果蔬，品尝地道农家菜；在清溪凤岗的观光点位，还能露营民宿、团建拓展，解锁惬意假期。无论是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还是沉浸式吸氧放空，都能一一实现。据了解，此次公布的28个点位均为公益性推介，全程为市民免费提供出游参考，精准适配双节短途出游、错峰出行需求，避开热门景区人流高峰，玩转小众园生态乡村美景。为方便市民精准规划行程，官方同步公示所有点位名称、详细地址及专属联系方式，一目了然，便

0: 节预约。
1: 记者从东莞东站获悉，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已于9月23号启动，持续至10月8号，共16天。车站结合12306预售候补数据动态调配运力，在前期计划增开76趟临客基础上，截至9月23号18时再增25趟，累计增开101趟，重点补强湖南、江西等返乡热门方向，应对大湾区探亲出游叠加大客流。
2: 据车站介绍，此前已分批释放运力，包括东莞东至常德、东莞东至郴州、南昌至深圳东、京亭、东莞东，以及广州白云至九江、昆明、厦门等方向临客。本轮再增25趟，是在原有骨架下继续补短板，把普速需求集中，高铁未直达线路再加密度，加开主力向热点方向倾斜。东莞东至常德 K6553-4 往返增开10趟，东莞东至郴州 K6603-4 往返增开4趟，南昌至深圳东 K4361-2 京亭东莞东往返增开10趟。9月30日新增深圳东至东莞东 K6600 次，19:14抵达东莞东，方便节前返莞接驳。叠加前期九江、昆明、厦门等安排，湘赣与华南短途线运能明显加密。车站研判，双节期间东莞东站预计到发旅客3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 2%。10月1日为最高峰，预计发送2万人次，到达1.8万人次，整体呈 N 型波动，旅游探亲为主，学生、商务、务工为辅，拼假出行使节前返乡流与出游流重叠，单向压力上升。车站依托春宴伴您行港联合志愿者，保障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更新实名验证机9台，双向检票闸机4台，优化进站换乘流线，协调公交、巴士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打通接驳最后一公里。铁路部门按一日一图，根据候补、预售继续调图，旅客以12306官网、APP 及车站公告为准，请核对东莞东站名，预留安检候车时间，错峰有序乘车。
1: 记者从虎门站、东莞南站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双节期间，虎门站预计到发旅客 105.3 万人次，东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超40万人次，两站合计超145万人次。
0: 据了解，虎门站预计发送旅客 50.7 万人次，日均 3.17 万人次，较2025年日均增加 0.12 万人次，增幅 4%， 预计到达旅客 54.6 万人次，日均 3.41 万人次，较2025年日均增加 0.13 万人次，增幅 4%。 东莞南站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 1.8 万人次，到达旅客 1.7 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相继到来，假期跨度长，旅游、探亲、学生、商务、务工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需求旺盛。东莞南站客流整体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集中、两头长途密集、中段短途活跃的特点，短途出行主要往返广州、深圳、梅州、潮汕、香港等地，跨省出行则集中前往南昌、赣州、龙南等热门城市。虎门站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流为辅，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运输基线内客流呈 N 型走势，波动幅度大，峰值高。运力保障方面，两站均实行高峰运行图，并按照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虎门站预计增开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74对，重点加开广州、深圳、长沙、潮汕等方向，于9月23日、24日、29日、30日、10月1日、6日、7日、8日增开北京西至潮汕、深圳坪山至太原南、上海虹桥至佛山西、上海虹桥至广州南等方向列车，最大限度满足热门方向运输需求。东莞南站计划增开15趟次列车，数据截至9月23日18时，在深圳、和平、梅州、汕头等热门方向额外投放运力，全力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服务保障方面，东莞南站针对大客流强化城降组织，动态增开安检验证通

0: 增补现场值守人员与志愿服务力量，并主动联动站前办等部门，完善接驳衔接，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无奈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走准自身定位是这份五年规划最为鲜明的底色。规划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为香港更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作用奠定更坚实基础，把国家战略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动能。金融是香港最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

0: 引以为傲的产业。就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布当日，英国 J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今年香港收获了不少国际机构正面肯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摆在强化四大中心之首，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搭建了清晰的路线图。规划以金融为核心揸手，在离岸人民币、上市制度改革和黄金大宗商品三大领域提出系统性部署，围绕香港如何在未来五年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你好，欢迎你做客今天的讲清楚节目。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新一份施政报告亦配套了一系列举措。咁请问呢两份文件系点样相互配合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嘅咧？
1: 第一咧，其实从嗰个金融嘅角度咧，我觉得两份文件可以话系相辅相成嘅，因为一方面咧系五年规划系俾到市场一个咧好清晰嘅方向，同埋咧好高嘅预见性，就系未来咧我哋喺金融发展方面咧具体一个嘅大嘅方针。咁施政报告咧就系将呢啲咁嘅方针落喺實處。咁其實睇翻嗰個個別嘅一啲嘅措施或者

0: 枢纽，它能够具体在金融发展方面有什么功能。咁所以實質啲嚟講，其實我覺得幾個方面咧，我哋喺未來五年同埋喺呢個施政報告入面咧，都覺得好清楚做嘅。第一，作為功能嘅話咧，一定係咧去強化我哋作為一個融資樞紐嘅角色。咁所以點解咧？其實依家我哋證監會同埋交易所咧，正正係就點樣去進一步去優化我哋喺上市後嗰啲規管咧，係作出諮詢，包括咧係俾呢個發行人更加大嘅彈性。例如話咧，係對於佢哋係咪母公司喺上市之後係咪三年內啊都唔可以做分拆，係咪將呢個時間縮短咧？咁樣又係將一啲咧過去如果公司要做一啲嘅啊具體嘅公司行為啊點樣咧係咪一定要通過呢個股東去批准，定係話可以通過披露嚟解決咧？咁樣咁呢啲嘅目標咧都係喺融資方面喺二級市場。希望咧，我哋能够更加咧系俾个发行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系一个重点咧，就系人民币嘅国际化，因为呢个咧都系正正配合翻咧，我哋依家喺世界大变局之下，其实人民币嘅角色越嚟越重。咁具体体现喺一方面，我哋国家已经成为咧系全球经济体入面嘅一个咧非常关键嘅一个市场，一个非常关键嘅一个创新者同埋一个制造者。咁所以好自然咧，我哋同唔同嘅經濟體嘅交往用人民幣，其實係順理成章嘅。咁具體啲，通過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幣樞紐咧，其實好多嘅工作可以做，包括咧就係話強化我哋喺人民幣產品方面嘅一個嘅佈局，啊強化我哋現有同內地資本市場唔同嘅管道，尤其是係人民幣嘅一啲管道嘅一啲嘅流量。同埋咧，係進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幣嗰個流動性。咁呢啲咧都係另一個大主軸嚟嘅。咁第三方面咧，就係具體啲嘅話，係我哋喺今次呢兩份文件體驗到嘅，就係我哋除咗係喺股同埋債之外咧，我哋希望喺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係有所突破。咁喺具體啲嚟講，我哋啱啱已經係依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啦。嚇，咁喺先嘅報告入面都講咗咧，係未來。我哋就會咧將我哋嗰個港金結算系統咧就會上馬。咁另一方面咧，係喺今年內，港交所咧都會就佢嘅人民幣嘅黃金期貨合約嘅具體嘅合約條款咧，係去向市場宣布。咁所以呢一啲咧係我哋通過以貴金屬作為開始，希望咧係去建立同埋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作為一個咧係大宗商品嘅一個交易一個樞紐。咁所以簡單而言，可以咁講咧，其實係兩份文件係喺時間點方面，同埋咧係嗰個嘅核心內容方面咧，其實係相互配合。而同一時間咧，我哋喺金融方面，一方面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持續創新、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要守好底線啊，既要咧係推動創新之餘咧，係要咧係做好底線思維，令到我哋嘅市場咧能夠持續穩健同埋穩步咁樣咧向前。
1: 嗯。咁国家十五规划当中亦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冇耐前，国家嘅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亦正式出台，明确咗2030年嘅目标任务。许局长，我哋系点样透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嚟看待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助力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嘅呢？
0: 其实你睇翻嗰个我哋喺唔同嘅文件入面牵涉到系金融发展嘅内容咧，都系嚟。我哋點樣香港能夠發揮咧？我哋國家最國際化一個咁嘅國際金融中心嘅角色咧，係去服務我哋成個國家金融強國嘅建設嘅。咁具體啲嚟講，我覺得金融強國嘅建設咧，一定係有幾個主軸咧。一方面咧，就係我哋點樣持續去提升翻咧，我哋喺市場嘅國際化嘅元素。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要做到咧係重心，即係纵向方面咧，去深耕我哋現有嘅唔同市場。同埋咧，係去推動咧我哋一啲新嘅一啲嘅資產市場，例如話喺大宗商品方面咧能夠落地。另外方面咧，我哋要外延，係話咧將我哋現有嘅金融嘅優勢咧不斷去拓展，令到咧係唔同嘅地方，包括亞洲其他地區咧，係能夠咧係用到我哋香港嘅金融優勢，同一時間咧係推動咧係亞洲成個區內嘅金融市場嘅進一步。因为睇翻咧喺呢一个嘅全球大变局嘅情况之下咧，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就是說我們亞洲經濟體在

0: 經濟之間的貿易和經濟往來是越來越頻繁的。咁既然我哋喺實體經濟的往來越來越頻繁，其實我哋喺金融活動方面，包括融資、包括咧係資產管理、包括風險管理咧，都順理成章咧，都係應該咧有更加密切的一個嘅融合嘅。咁所以點解咧？例如最近我哋係喺同呢個馬來西亞嘅金融機構有好具體嘅一個金融合作。就是話咧，我哋喺一級市場嘅上市融資方面咧，基本上咧係做到咧係話一本招股書可以咧係按我哋香港嘅要求咧係通翻咧就係呢一個嘅馬來西亞嘅上市啦，亦都推動到咧喺香港嘅上市。咁呢個正正見到咧就係話咧喺香港嘅層面，其實我哋嗰個嘅金融監管係得到咧係亞洲地區咧係廣泛嘅認可，同埋國際市場嘅高度嘅一個嘅信任。令到我哋可以做到咧，就唔同嘅金融市場咧，能夠有呢一個嘅監管嘅一個合作。咁呢個反照翻喺金融強國咧，其實非常重要嘅，因為金融強國其中一個主要主軸咧，當然就係我哋嘅監管要到位，令到咧係唔同嘅經濟體同埋唔同嘅金融市場，能夠咧係對我哋一作為一個有質素嘅呢啲咁嘅監管咧，係能夠有認可同埋願意同我哋有進一步合作。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正正係要服得好，服務成個國家嘅一個金融戰略，而同一時間咧，都喺過程入面咧，係輸出咗咧我哋自己一啲監管嘅要求之力。第二方面咧，我哋呢兩份文件入面嘅主要內容都係講緊，其實我哋點樣能夠更加大範圍咁樣咧，係令到人民幣一方面咧喺境外嘅流動性提升，同時咧係喺境外用嘅場景越嚟越多，亦都包括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人民幣產品。是為投資者拖手啲嘅，咁具體啲，例如話我哋依家積極推動嘅就係話，我哋喺股票市場啊，我哋現有嘅呢個人民幣嘅股票攜帶可以盡快咧係納入呢個南向通，而同一時間我哋希望有更加多嘅產品咧都係加入到咧我哋依家咧同內地嘅互聯互通嘅，咁目標非常之清晰，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喺股票市場係能夠更加好咁樣用到咧係我哋。在同內地之間嗰個人民幣個市場嗰個流通，同時提升翻咧係我哋作為國家境外人民幣輸流嘅角色。咁除咗產品之外咧，另一個重點當然就係話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有更加多嘅海內外嘅市場嘅參與者，係多啲能夠用我哋香港嘅呢個人民幣嘅融資市場，其實作為一個嘅債券或者係借貸嘅一個嘅參與者咧，其實佢要做人民幣嗰個嘅借貸。無論發債等等咧，係其實咧相對嚟講成本較低，咁所以我哋都好歡迎咧唔同地方嘅政府，亦都包括咧我哋國家嘅唔同地方嘅一個機構咧，利用香港係做一個咧係人民幣嘅融資。例如話咧，你見到其實喺深圳方面咧，佢哋自從喺2021年開始咧，已經係連續嚟咗幾次咧香港係發行呢個嘅離岸人民幣債券，亦都包括係可能啊廣東省等等。都是有陸續的這些這樣的安排，而同一時間我們國家的財政部也剛剛通過在香港去發行這個60億的這個人民幣的綠色儲源債券，這個都是第一次我們在國家財政部有這個這樣的發行，所以你看到是正正我們用到我們香港現有的優勢是吸納是不同的投資者的同時是服務到我們國家整個門是中央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它這個人民幣的融資策略。咁具體啲嚟講，我覺得其實我哋成個嗰個金融板塊都係咧係聚焦我哋點樣咧能夠作為國家一份子，去強化我哋國家金融強國嘅建設，同埋喺過程咧係發展自己嘅。
1: 许局长，我哋都注意到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系将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放喺重要位置，提出离岸人民币枢纽、跨境财富管理、金融加服务实体经济等方向。咁同时呢几年嚟国家持续推出嘅惠港金融政策，你觉得呢一套组合部署落地之后，俾香港金融业带嚟最直观嘅变化系咩嘢？咁呢啲红利又系点样传导到香港市民嘅生活、就业同财富选择中嘅呢？
0: 我觉得可以咧，系从几个方面去睇到金融市场过去几年可以话咧喺国家支持同埋喺我哋特区努力之下咧，带嚟有乜嘢具体嘅一啲变化或者表现嘅。咁第一，我相信咧，大家见到其实我哋嘅市场越嚟越国际化。例如話咧，係過去一直以嚟都不遺餘力咁樣同唔同嘅經濟體，包括係馬來西亞或者等等咧，希望係推動更加。

0: 香港咧做呢个第一或者第二上市或者双重上市。咁喺过程入面，你见到咧，其实我哋嘅金融监管系得到唔同嘅经济体嘅高度认可，亦都包括系国际投资者呢个信任。咁所以呢一方面，你见到我哋嘅市场嘅国际化嘅程度咧，可以话越高呢个地方。第二方面咧，我觉得多元化。因为咧，无论一个市场，尤其是香港作为一个咁细嘅一个经济体咧，我哋要持续俾国际投资者或者发行人被需求咧，我哋必须要持续创新，同埋咧系持续咁样有啲新嘅政策，令到佢愿意咧系将啲钱摆喺呢度，继续做投资，同埋咧系去发展佢哋业务。咁所以点解其实我哋过去一系列嘅政策，例如系话呢个财富管理，我哋有针对家族办公室嘅税务宽免。嚟緊咧，我哋針對一啲基金都有進一步嘅稅務寬免咧，正正係希望咧，我哋能夠做大呢個香港嘅金融市場，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可以願意擺喺香港做投資，同埋咧提高我哋整體市場嘅流動。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包括我哋已經係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呢個稅務管理中心背後一啲我哋嘅政策嘅措施嘅一個理念同埋咧一個作用。咁所以咧係喺除咗國際化以外，另外我哋希望咧喺金融领域咧能够不断有唔同嘅服务推出，除咗融资之外，包括财富管理、包括风险管理，令到我哋做更加多元化。咁第三方面咧，我咧除咗国际化多元化嘅计划，我哋咧要持续咧去提升我哋个金融市场嗰个功能，即系话咧我哋唔单止系追逐规模，同一时间咧系提升翻我哋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嗰个能力。咁我哋喺2021年。当我哋咧系成为咗伦敦金属交易所嗰个嘅有色金属期货递交港之后咧，其实短短一年几啦，未到两年，其实已经有19个仓储咧，占地差唔多咧系60000几嘅平方米咧，喺香港系已经落地。佢而家储存嘅呲个有色金属咧，讲紧铜啊、铝啊、锌等等咧，都已经超过36000吨。咁所以呢啲其实咧都系见到我哋金融嘅发展咧，唔系净系话咧系服务一个金融自己本身，而是服务实体经济，令到咧亚洲区既然有咁多嘅经济同埋生产活动喺呢度进行，我哋好自然咁话咧，我哋呢一啲嘅相关嘅仓储或者相关嘅大宗商品嘅呢啲咁嘅交易系可以咧系有机会喺度发生。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另一个变化，你见到咧就系话咧，我哋市场都更加丰富同埋更加多咧选择，就系话我哋做咁多嘢，我哋市民实质。或者我哋嘅自己有乜嘢嘅一个变化咧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嚟嘅好简单个仓储，其实喺呢19个仓储，佢都要请人，佢都要咧就系话咧系人去服务佢哋，咁所以呢啲本身咧都系实在嘅就业嚟嘅。同埋另一方面，你见到随住我哋嘅整体嗰个金融嘅喺全球也好，或者系喺区域嘅认受性提升咧，其实唔同嘅机构都愿意咧喺香港设总部。甚至是一些咧係一啲嘅所謂嘅多邊嘅金融組織，例如話咧係亞投行。咁所以嚟緊咧，我哋好快都喺亞投行嘅香港辦公室都喺香港落地。而佢哋依家做緊嘅項目，包括啲綠色金融啊，支持唔同經濟體嘅發展等等呢啲策略或者啲措施咧，都係一啲我哋年輕人咧好想做嘅一啲工作。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金融發展嘅前提，當然咧係希望創造價值。咁呢個價值咧，一方面體現喺我哋對於國家金融強國建設，亦都體現喺咧我哋自己市場自身嘅發展，亦都體現喺咧我哋點樣咧喺過程入面咧，為我哋香港市民同埋包括年輕人咧，係創造一啲新嘅一啲高質素嘅一啲就業工作。
1: 許局長。香港特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便利优质海外企业嚟港上市。同时持续优化上市制度，完善证券市场基建。咁呢啲制度改革系市场近期热议嘅话题。长远嚟睇，咁样嘅安排会点样丰富港股嘅上市公司版图，俾香港本地投资者带嚟更多元嘅投资标的嘅咧？
0: 首先睇翻咧，我哋香港金融市场嘅实质咧，其中核心嘅竞争力就系国际化。咁我哋持续一方面咧有能力。得到全球投資者的青睞的原因咧，就係我哋一個監管的水平。咁所以點樣我哋喺監管水平持續受認可的情況之下，進一步咧係幫呢啲發行人咧係拆牆鬆綁，令到咧佢能夠喺香港持續做融資咧，我覺得正正係喺我哋包括喺上市嘅改革或者依家嘅二級市場改革裡面一個大嘅原則嚟嘅。其實我哋依家嘅目標係話咧，希望喺過程入面咧 唔单止净系一 IPO 嗰刻佢哋香港上市赢到钱，而同一时间咧，佢系用咗钱之后，佢持续发展或者佢嘅业务有进一步嘅提升嘅时候，可以不断咁利用香港嘅市场嚟集资。咁当然，我哋希望进一步嘅精简嘅过程，例如话咧，佢分拆嗰个限制嘅时间可以短啲啊，又或者系话佢要做一啲嘅大交易，会唔会门槛嚟讲咧，系有时可以有一啲唔需要股东一定要全部系要开会，而通过披露嚟解决，令到可以更加好咁去能够把握个时点，快啲做融资，令到咧去不失一啲佢自己业务扩展嘅机会咧咁样。咁我哋点样平衡投资者嘅保护同埋发行人嘅灵活性咧？系嚟紧我哋今次嘅咨询重点，亦都系咧，我觉得日后我哋点样能够持续去保持我哋嘅市场有质素嘅一个好重要嘅关键。
1: 嗯，许局长。互联互通一直是内地和香港金融合作的标志性机制，市场都非常关注互联互通持续优化扩容。很多香港和内地的普通投资者也非常关心，互联互通持续升级之后，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会碰撞出怎样积极的协同效应呢？
0: 其实你看到呢，是互联互通一直以来呢，是我们香港过去可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未来的日子呢，我们持续壮大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因为我们作为国家自己本身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一定是要持续是去推动互联互通，令到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通有无，同一时间是壮大我们整个国家金融强国的前景。其实我们过去一直以来是在两个方面不断去优化，包括就是说是通不通道，例如说你看到我们有一些新的管道，例如 ETF 通啊，嚟紧嘅呢个货币基金通咁样，就系、是、希望咧系令到个渠道不断系扩充。另外一方面咧，系咪通用用得好啦？就系话已经有嘅渠道，我哋点样能够用得更加多、更加好，同埋令到更加顺畅同埋便捷，令到两边嘅投资者咧系更加愿意参与到呢个互联互通嘅机制。咁其实你见到未来啲好多嘅发展，例如话我哋喺最近推动到咧系内地嘅保险资金系参与到呢个 ETF 通。都是希望在这个用得好的过程里面能够扩大参与互联互通的参与方，令到更加多的参与者可以用到这个互联互通。其实这个从内地的角度，它一方面是希望就做到国际的资产配置多元化，同一方面它们希望做到是守好金融的风险底线。我们这些管道既是在我们监管机构充分合作的情况之下去建设，同埋一直以嚟咧，係喺實施咁方面咧，其實都係得到咧係投資高度認可。咁其實呢啲嘅管道嘅一直以嚟咧係行之有效，同埋好順暢，都係一啲咧我哋應該係持續深耕同埋持續擴充，同埋持續咧係去咧係睇翻點樣能夠做得更加好嘅一個大嘅一個嘅機制嚟嘅。咁所以日後無論係喺個參與方，無論係產品嘅接入，亦都包括咧，就係話渠道入面點樣用得更加便捷咧，都係我哋嚟緊會持續深耕嘅工作。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歡迎繼續收聽今日嘅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朱光。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新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出优化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拓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同时黄金期货等新产品亦计划采用人民币来计价。好多做跨境生意的企业，还有跨境资金需求的市民都希望了解持续拓展离岸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些看得见的便利。
0: 首先第一呢，你看到我们现在的选择方向都是希望在境外市场一方面令到更加多人民币可以使用到，还有这些这样的人民币多之后呢，是有更加多的产品可以投资到，而同一时间呢，在投资过程有更加多的一啲嘅產品可以做風險管理嘅工具。咁所以點解咧？例如一方面，我哋係投資產品方面咧，我哋已經咧係推出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選項，例如話咧，我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債券，而都包括股票市場，我哋會有呢個嘅人民幣櫃台，希望納入咧我哋境內最大嘅呢個人民幣嘅來源呢個資金池。咁 咁即係目標都係希望咧

0: 訊方面更加多的豐富。咁另一方面作為使用方嘅時候咧，我哋希望拓寬更加多嘅場景，令到咧除咗投資之外，係咪有一啲具體嘅場景咧能夠用到呢個嘅境外嘅呢個人民幣？咁即係呢啲都係我哋依家咧努力嘅方向，同埋實質係幫到我哋自己管理好我哋嗰個嘅人民幣嘅使用，如果幫到咧係企業喺做融資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選擇。
1: 咁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枢纽，呢几年从人民币存款、债券到股票人民币柜台，再到规划中嘅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产品链条越嚟越完整。许局长，喺你睇嚟，依托香港独特嘅制度优势，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嘅进程中，香港可以扮演住点样不可替代嘅角色？未来仲计划开发边啲人民币产品，方便海内外市场使用呢？
0: 首先在产品方面，我一定要多元化。除了我们股票有柜台之外，我们债券和债券，我们 ETF 的人民币的种类，所以你看到我们产品方面一定要持续地有不同的产品的人民币，而都包括将人民币是接入了去我们现在更加多的其他的金融市场发展的个计划。例如现在我们发展大宗商品的个生态圈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考虑人民币的产品，包括人民币的黄金期货，令到咧係呢個嘅境外市場咧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產品。另一方面就係風險管理個工具，因為始終咧係我哋喺呢一個嘅做投資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能夠睇到賺嘅部分，都睇到就係話咧係喺風險管理方面咧從事，例如話最近我哋推出五年期嘅國際期貨，其實得到咧係海內外嘅投資者又好，或者用家都好咧係高度認可同埋參與。咁呢啲可以見到咧，其實我哋除咗產品嘅配套，風險庫管理嘅配套都重要。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話咧，我哋點樣能夠咧，係令到呢一個海外市場更加多咁樣咧，係了解到咧人民幣嗰個嘅好處同埋用處，你要更加願意咁樣咧，喺無論喺融資啊、投資啊或者係儲值方面咧，係願意用人民幣。咁所以點解我哋一直以嚟，包括我哋嘅特首同埋咧，我哋啲出訪，都會咧係人民幣其中一個咧重要嘅一個嘅議題，亦都包括就係話咧係喺唔同嘅地方，其實佢哋咧係嚟香港做融資嘅時候咧，包括政府等等咧，都會考慮發行呢個人民幣嘅點心債。咁呢個趨勢咧，其實我哋鼓勵，亦都推動，希望咧就係話咧，隨住更加多嘅參與方去用我哋人民幣呢個生態圈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產品，更加多嘅風險管理嘅工具為佢哋嘅所用，而同一時間咧造成一個良性循環。整体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1: 近期黄金同大宗商品生态圈的一系列举措是大家高度聚焦的新亮点，落实实物大宗商品半税优惠，推出人民币计价实物交收黄金期货，研究相关税务优惠，探讨外汇基金黄金库存落户香港仓库，还会成立联合工作组统筹推进。咁喺推进大宗商品生态圈建设方面，特区政府有住点样嘅时间表同路线图呢？
0: 其实你见到喺施政报告入面咧，我哋喺行政长官有八大嘅措施，就系具体咧，我哋系喺呢个嘅黄金市场同埋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嘅嗰个工作重点。所以呢个时间点其实好清晰嘅。施政报告系一个每一年嘅一个文件咧，而呢八项措施一定咧喺年内起码系有个说法嘅嚟嘅。第二方面咧，其實具體包括黃金在內，你見到我哋講緊未來嘅喺下年第一季就會咧係落地呢個嘅港金結算系統。如果包括喺今年年內，港交所就會宣布咧去呢個人民幣嘅貴金屬期貨嗰個嘅合約內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內，我就會成立咧黃金市場嗰個行業會。其實呢啲咧都係咧我哋依家作為建立成個貴金屬生態圈一部分嘅措施嘅一個重點。呢啲咧都係咧係有時間表嘅。咁另一方面，除咗呢個之外，就係大宗商品更加大範圍咁樣咧，係作為一個我哋成個金融市場，除咗股債同埋貨幣市場之外嘅另一個重點咧，其實一定係我哋嚟緊會持續深耕。所以咧，我都會好快咧係喺今年年內咧係召開一個咧包括我哋金融機構嘅一個會議，係咧係睇翻我哋呢個嘅下一步，針對翻唔單止貴金屬。而是大範圍咁樣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點樣可以貢獻到國家金融強國嘅建設？咁呢個工作小組咧會由我嚟喺督導，同一時間係推進相關嘅工作。呢啲都係咧年內會係開始進行。
1: 感謝許正宇局長嘅解讀。透過今日嘅對話，我哋可以見到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同向发力，持续夯实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强离岸人民币枢纽，打造大宗商品生态圈，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各项制度。香港在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同时，亦不断挖掘属于自己的全新增长空间，令金融发展的红利惠及城市发展和所有市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九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
6: 啊，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6: 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后古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当悲伤超载，幸好抬头仰望，雨总会落下，飞到下雪的地方，接触第一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

0: 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升路从横溪七路到东城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到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

0: 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

0: 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环长西路从环长南路到环长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宿舍
0: 不行，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历史只由帝王将相书写吗？当聚光灯从王座移开，照向那些淹没在档案尘埃中的姓名，我们会看见什么？他们是盛世下的所谓做题家，是官场里的老黄牛，是王府中沉默的所谓高级奴才，是大厦将倾时深陷精神内耗的小公务员。他们的一生，或有对职业生涯的迷茫，对人情世故的烦扰，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些跨越300年的生命课题与今日之困惑或有相似之处。历史学者郑晓优的《历史缝隙里的人》，这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从浩瀚的清代档案、日记、书信中打捞出12位基层官吏的传奇人生，透过他们的宦海沉浮与心灵困境，一幅比教科书更鲜活的清代社会长卷缓缓展开。历史并非过去的标本，而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我们总能在其中瞥见自己的影子。
7: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不知道各位是否也有类似的观察哈，就是这几年我们在讨论个体处境的时候啊，常常会借用到一些历史概念，或者从历史中来寻找参照。似乎我们好像都想弄清楚个人努力与时代潮流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那最近呢，我读了一本书，或许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参照系，书名呢叫做《历史缝隙里的人》，作者是历史学者郑晓优，他将目光呢投向12位清朝的基层官员。那翻开这本书啊，您会发现那些关于晋升瓶颈、职场人际，还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细致的这种描述，其实可能并非我们现代所有。那可能书中一位官员候补了30多年才得到实职，另一位能力呢，可能因为性情比较耿直吧，可能会终身困顿。所以说这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生命史啊，其实也为我们今天理解自身所处的系统和位置提供了一面来自于过去的镜子。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首先有请历史学者郑晓优，欢迎郑老师。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晓优。
7: 郑老师好。郑老师是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北京市第十二届青联委员，研究方向呢是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历史文献学，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像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我们都如雷贯耳，比如说《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还有像《年羹尧之死》，还有《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何处的九王夺嫡》等等各种作品。欢迎郑老师。同样今天我们欢迎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郑老师。郑老师好。
8: 大家好。
7: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这样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去读历史，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会聚焦大人物、大事件，好像更加耳熟能详。但是在这一次书当中，郑老师您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我们打引号说哈几乎被遗忘的基层官吏。您觉得像研究啊、关注啊这种小人物，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8: 我这次呢写的是12个小人物。这小人物啊，其实我这个文章有时候发出来之后也会被质疑，说这个里边至少也是个处级或者甚至到厅局级干部，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算是小人物了。
7: 对啊对啊。
8: 但是从一个历史研究或者读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关注或者写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其实已经不容易了，而且这个可能性只出现在大概明清历史或者更往后，就是近现代这样的，因为再早的话它的材料不允许支撑到这个级别官员的一个生平的研究，因为它留下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清代还好，因为它有各种什么文集、笔记、日记、档案，可以让我们重构一个
7: 史料够多、
8: 对，史料够多，重构一个知县或者是一个京官里边比较中下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这是提供了可能性。再往前的历史研究，比如我们研究一个秦汉的或者一个魏晋的就非常的困难。所以、
7: 动辄就是丞相了得。
8: 对对对，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我这次是选了12个这样级别的，就是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放在我们身边来讲
7: 也都是大人物了，
8: 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但是在历史这个场域里，这个最宏大的舞台里面，这已经算是小人物了。
7: 田荣老师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觉得比如说书里面哪些地方会比较有意思，看这些小人物的话。
1: 我觉得我先从编教角度上说一说吧。我觉得还原人物生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有点像探案吧。就是郑老师他把稿子交给我之后，我要保证这个书的它的史料啊还有你的一些历史事实它是要准确的，所以我

0: 就会按照作者用的材料，然后去找一找，然后看他写的对不对呀。然后在这种找材料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个人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两个其实发现，就是有些人物的生平啊，其实他的出生年份啊，或者是他死亡的年份，他在不同的书里记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年份，然后作为他的出生年呢？然后这种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嗯，好，我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哈。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书当中的内容哈。这样先从结构跟大家来介绍吧。这本书当中选取了12位历史人物来，时间应该是横跨清初到清末的。我这边初读的时候啊，边班门弄斧边跟介绍一下这12位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清代的首先第一位人物啊，清代的模范县长黄六鸿。然后是从江南才子到空门僧人钱良泽，还有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张我官，盛世下的悲剧作题家王友，还有这个被官场耽误的戏剧家杨朝官，还有天理教起义中的孤勇者吴阶，以及天理教起义当中的平淡的守城英雄朱凤森，然后熬了40年的老知县张祖基，还有王府里的小公务员穆其贤，还有从寒门进士变为变法烈士的刘光第，还有这个其实也比较有意思啊。我觉得从救济慈禧太后，因为太后惜寿嘛，然后因为一顿饭被历史记住的县长吴勇，还有王朝末日的小公务员恩光，基本上我看应该是算编年，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往下。
3: 对对对，哎，你这总结的很好，就是完全抓到了他们那个人设的特点
1: 啊。是吗？我主要看了中间那个您那个介绍那个章节，然后输入让人工智能
3: 总
1: 结，
3: 那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1: 人工智能总结了一下，我是抓了关键篇幅给敲进去了。是，好，我们这么来总结哈，就是说应该说清朝的这个像您刚刚说的史料很丰富，小人物也很多，史料也不少。为什么是这12位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后面几位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对于您而言，这里面您为什么会选他们？然后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3: 首先这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人物太多了。其实后来我做完这个研究或者写完这本书，我会觉得可能随机抽取一个人，就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我们只是没有仔细观察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生平，观察他的经历，其实可能每个人抽出来都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生，但是我们只是没有认真观察，所以在我写的时候我其实都是随机性的，因为这十二个人都是在我之前的读书或者工作当中研究别的事情或者研究别的题目的时候碰到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有写人物嘛，所以就空过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哎，怎么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值得写，只要材料足够留下的足够多，找出来之后拼凑整个他的一生之后，他的那种跌宕起伏和时代的结合其实都非常密切，写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故事，所以他一方面有一个随机性，然后从这个随机性里边我就能想到，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机抽取一个，你如果让他很细致的不隐晦的讲述他的人生，可能都值得写成一篇万字长文然后发表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我对人，对于古人和今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

0: 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临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另外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第十三和第十四个，
4: 哎，对对对，
3: 是这十二个？就是说，确实他们出现在我之前的各种的研究当中，偶然发现的。然后这次因为要写人物嘛，我总得找几个对象，那我就把原来的抽出来。比如说那个钱良泽，就是那个后来出家的那个新出的人，他是我读硕士的时候选我们那个当时现在北大历史系讲明史的李新峰教授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读书课。然后呢，他我们写个作业，就是说你最近找一个题目，然后你写一个论文计划。然后我选什么呢？因为他是搞历史地理的，我为了投其所好拿一个这门课的高分，那我说那我也写一个历史地理的计划吧。然后我这个钱良泽很有意思，他是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雅克萨之战，就是俄国和清朝在东北地区在康熙年间打了一场仗，然后呢他们要划定边界，后来有了尼布楚条约。但是在划边界的一开始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就清朝派了一个使团，一直要到俄蒙边界，就是蒙古和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小城市去和俄罗斯签署这个条约，这还不是尼布楚条约。
4: 嗯，
3: 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钱良泽就是这个使团的随行人员，他不是正式的官员，他是清朝那个使团里边的一个汉族官员自己带的，算是师爷吧，当时算叫师爷，现在就是助手助理这样的一个人员，所以他不在那个清朝使团的正式成员名单当中，他只是以个人身份去打工的。然后他这一路上呢写了个日记，就是他们这一路怎么走的，今天到哪站，明天到哪站，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见闻啊什么，他把这个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当时这门课就是用他这个日记结合他们这一行其他人的日记，比如说有一些传教士，就有一些外国人啊，还有其他的汉族官员写的日记，他们四五个日记，包括和当时清朝康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传教士画了那个地图，就是非常标准的，就按我们现在地理知识非常标准的什么坤舆万国全图这样，就是把这些日记和那个地图再和当时人们的那个地理知识对上之后，让找到那个大漠当中的他们走的那些点，就把这个路径给复原出来。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做了这个研究计划，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个日记。那好，我这次为了写人，我又把这个人提了出来，这是14、15年前的接触到的一个材料，这次又提了出来，然后写了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4: 嗯，都汇总了哈。
3: 哎，
4: 正好说到钱良泽，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挺传奇的。
3: 嗯，
4: 一开始是才子，
3: 嗯，
4: 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奔出去了，
3: 嗯，
4: 跟奔出塞外，然后最后又当了和尚。
3: 对，
4: 哎，对，这个人生经历很传奇啊，也经历了赶朝换代的这个所谓我们打引号叫悲剧吧。您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人生起伏，在您看来怎么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说从，哎呀，从一个年轻的风流才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看破红尘的人？
3: 他家其实蛮有那个，就是那个家族蛮有势力，他是那个钱谦益的 一个家族的，就是那个无锡的钱氏。现在那个太平年不是都是姓钱是吧？
4: 啊，是那个钱氏吗？
3: 对呀、
4: 啊，
3: 对，钱氏就是江南
4: 钱流的那个，
3: 对对对对，
4: 他们家的。
3: 对，他是那个钱氏，他在明末清初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他一生下来五天就赶上屠城，就是明清
4: 交替的时候，
3: 对
4: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人等于一生就注定要跟这种刀光剑影、这种水火、这种兵革，我觉得他是纠缠在一起。虽然他出生五天他啥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历史的印记是打在这个人身上的。而且呢，他是擅长写诗，他诗写得很好，连钱谦益他们这些人也很夸奖，但是他不擅长做八股文，所以他考不中科举，对，当小官。但是因为诗写得很好呢，所以很多人欣赏他，他就会去给这些人当那个家庭教师啊，或者牧友啊，就是做这些官场的陪衬工作。做这些工作你也得跟着你的，就雇佣你的这个人到处跑，所以他一生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北奔波当中。他很有意思，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渡过海，他跟着他的那个主人吧，就雇佣他的那个人到了海南岛，就今天我们要过那个琼州海峡。当时他是一个中原内地的人嘛，那时候能渡海的人是很少见的。而且他好像是回程，从海南回程的时候过琼州海峡赶上了海啸，然后他们一个船队周围的船好翻了很多，然后他当时就说就是金口鱼生，就是从金鱼的嘴里边逃出一条命。
4: 悟了是吗？就从这儿开始。
3: 反正就是他一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儿，你想渡过海，然后还渡过漠，就跟着这个使团，那使团后来大家如果看书就知道出了大事，因为赶上那个准噶尔西，就是东晋，然后把整个那个漠北草原搅得乱七八糟。这些人他如果是在一个和平状态下，他从北京出发，他不会带很多粮食，因为渡过大漠一个大的使团几千号人的话，他带那么多粮食带不动的，所以他带着大量的丝绸啊、茶叶，就比较轻便的，他要跟那个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去交换，这样他就可以换一些牛羊肉啊，换一些吃的东西啊，水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能一路过去。但是草原上当时因为有战争，就是准噶尔丹，大家看过电视剧都看过噶尔丹，
4: 整平了噶尔丹，
3: 正好打过来，正好他往东打，然后这个草原秩序就混乱了，所以他们没地方换吃的，就陷入绝境，而且那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时他们要联络的那些蒙古部落也都混乱了，所以就这个使团差点全军覆没在那儿。就这个钱良泽渡过海差点被鲸鱼吃了，又赶上这种草原上的大动荡，所以他一生都是在这种经历很丰富，但是我觉得给个人的那种冲击也会很大，所以他到晚年他就出家了，就信佛了，
4: 看破了、
3: 看破了。
4: 对，钱良泽是您最喜欢的这个人物吗？在当中
3: 也不算吧，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经历很传奇。大家都会觉得传统中国人比较安土重迁，交通也不便，去哪儿也不方便，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历史的话，还有很多的古人其实他是去过很多地方的，而且经历了这种道路上的艰难困苦，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4: 代表人物。您里面，您比如说您最，我们说印象最深吧，不说是欣赏，或者是说就哪位人物印象最深，
3: 就可能不一样。你说这里边有我很敬佩的，也有很遗憾的，也有觉得很有意思的，也有觉得如果我要穿越过去我过成这样也还不错的，就是你对他的那个感情会不一样，就每个人赋予。
4: 您要穿越过去，您觉得谁的日子这个咱得过一遍？
3: 首先得找一个生活比较稳定的，就这清初的和清末的都算了，那都赶上社会动乱，
4: 比较难受
3: 了，就赶上那个稳定的，那估计那个张我官，就那第三个人，
4: 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
3: 对对，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就是还起码社会稳定，没遭过什么大难，是吧？而且我觉得他个人的那个生活也还可以，他对这个人心态特别好，就这里边所有的人，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或者是所谓的士人，他永远就是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就是对自己的现在不满意。然后就说这张有关，我觉得他是这里边所有人唯一心态比较平和的，他对现状应该是挺满意的，而且做官做的也蛮好的，虽然他那个官难度也挺大的，因为他赶上那个雍正收那个清理亏空，现在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视频，就是那个就是雍正王朝那个段子，就是什么田文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田文镜替雍正去收钱是吧？ 对，那个其实很困难，说不上来，就是那个就是。

0: 官府的那个府库、国库
1: 不够
0: 亏
1: 吗？
0: 空，但是你让官员真的去填那个钱的时候，他填不上，
1: 那
0: 因为
1: 搁谁
0: 他是，
1: 填都难受
0: 对，因为是好几任的事儿，也不
1: 啊！
0: 是这个
1: 对
0: 现
1: 呀，
0: 任官的事儿，他是积累的问题嘛。
1: 嗯。
0: 但是一定得找这个现任去解决，因为人家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对，所以这个张果官是赶上这个事儿，他就是得去还这亏空，替好几个前任把这个给这个窟窿给填上的这样一个人，其实这个难度是挺大的，但是他最后做的还蛮好的哈，
1: 您呢，天荣老师，就您觉得这里面这些人物当中，对谁会印象比较深刻？
2: 我觉得吧，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常读常新。就是你在不同的境遇下、不同的年龄，你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你喜欢的人物会不一样。比如说，我刚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如果我是在上学的时候，我肯定就很喜欢像刘光第啊，或者是吴阶啊、朱凤森，就是这种人物，因为他是有一腔孤勇在身上的，而且他非常符合传统的那种知识分子，然后文人就是对自我理想的那种想象，就是相当于我怀着一腔孤勇，然后可能为社会课做一些变革什么样子的，包括像刘光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然后最后他在刑场上，然后还是会质问这个法律的程序的正义性的问题啊，就
1: 是。
2: 是确实是那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但是我现在因为工作了1年多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多事情的吧，还是要太理想主义也不是特别行，它必须要落到现实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想成为像张果官这样
0: 跟
2: 的
0: 我
2: 人，
0: 差不多
2: 可以说张果官他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1: 就 N 和 S 得平衡一下，是吧？
2: 对，就是他，其实他在他的任上呢，最后也做出了一番成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独子监挑吧，他还是创设了一些法律的制度，最后还是被那个国家的刑法收纳了。但是呢，他在任上也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然后他最后是主动辞官归隐的。
0: 对，他最后妈妈年纪大了，回去照顾他妈妈去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大家好，我是田阳。大唐天宝6年，夕阳西下，天色昏沉，在河南宋城郊外的山坡上，两个身影正在依依惜别。
6: 自长安一别又10来年了，如今才刚重聚不久，董大哥就又要离开了。
7: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想当年在长安的时候，达夫的才情就已经是学子中数一数二的了。
6: 唉，小弟惭愧啊，空有一身本领，却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你这都要走了，我连个践行酒都没钱准备。
7: 哎呀，达夫，我知你不富裕，凭你我的交情不需要这些东西。
6: 不如我以示相送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7: 好一句天下谁人不识君，与君共勉。达夫，为兄相信有朝一日你定会出人头地。
6: 谢谢董大哥，你一路多保重，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5: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听到这句，估计你也猜出来这位被称作达夫的人究竟是谁了。没错，他就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不过高适出名呢，除了他的诗文之外，还有他开挂般的人生经历。前半生碌碌无为，后半生青云直上。40岁科考及第，50岁披挂上阵，60岁封侯拜相。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为何多次落榜，科考不中？他的前半生靠种地为生，又是如何突破困境，化解中年危机的呢？从落魄乞丐到沙场将军，他为何能解锁开挂人生？田阳跟你聊聊诗坛巨匠高适的逆袭之路。高适出身于渤海高氏，这个家族在北方是有名的望族。高家世代为官，高适的爷爷高侃曾任大唐安东都护，在战场上生擒过突厥可汗，可谓是战功赫赫。死后更是有幸陪葬乾陵，跟唐高宗李治做邻居，这对臣子来说绝对是极高的荣誉了。有爷爷和高家祖传的优秀基因，高适从小就是文武全才。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他乐观豁达的性格，他非常自信，认定有朝一日一定会像爷爷一样封侯拜相。所以您看小时候的高适，那叫一个放荡不羁， 走在路上就是全村最靓的仔。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高氏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他的父亲就过世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高氏从众星捧月的小少爷一下沦为了路边沿街乞讨的小乞丐，简直是被生活按在地上狠狠的摩擦。一般人遭遇这样的巨变，估计也就一蹶不振了。但是高氏不一样，他乐观豁达的性格让他即使身处逆境也从未颓废度日，再加上老天爷赏饭吃，他能文能武，才气逼人，虽然当了几年乞丐，但一点都不影响他闻名乡里。这不，就在高氏20岁的时候，这位人穷志不穷的大才子收拾行囊出发去长安参加科考。高氏此行踌躇满志，就是冲着前三甲去的。他甚至想好了自己高中之后身披锦袍衣锦荣归的样子。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别说前三甲了，他连榜文的边儿都没沾着。那怎么回事呢？还是性格惹的祸。高氏不喜欢循规蹈矩，课本上的内容他都不屑于背诵。这就好比考试不按照考纲复习，那您说他能考高分吗？但是高氏从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望着榜文感叹道：

一般人落榜之后多半是收拾包袱回家，多复习几年，下次再来考试。但是高适没有，他选择留在长安，一来呢见见世面，二来找找工作，毕竟首都机会多嘛。不过因为没有科考文凭这块敲门砖，做官肯定是没戏了。因此一年过去了，他也没在长安混出个什么名堂来。眼看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哎，别在这儿待了，走人吧。去哪儿呢？高适没有回家，这样落榜回家也太丢人了，而且老家没田没地，回去吃什么呀？难不成再去街上要饭？不行不行，高适思考了一下，决定转道去宋城，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一带。他在宋城扒了块地儿，就这么住了下来。自此大才子高适一下变成了默默无闻的自耕农高某，没事就下地种田，想吃肉了就去河边钓鱼，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倒也不至于饿死。俗话说逆境最容易激发诗人的才情，高适也是一样，庄稼收成不好的时候，他会写诗吐槽，抒发一下郁闷的心情。每每钓鱼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姜太公，他希望能跟姜子牙一样得遇明主，赏识自己这颗沧海遗珠。不过大鱼可不是这么好钓的，姜子牙可是钓了80年才遇到了周文王，而高适这一注就是8年。然后他坐不住了，再次出山谋求出路。不过这次他没有去长安，而是选择一路向北去边塞看看。反正高适是文武全才，科举走不通，不如试试投笔从戎。毕竟能报效祖国是每个诗人的梦想。岑参曾说，功名只向马上去。杨炯也说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与其进入官场，搅入无尽的党政斗争，倒不如血战沙场来得潇洒肆意。不过高适投笔从戎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实践起来呢，并没有那么容易。他先后到朔方节度使和幽州节度使府上找工作，但都只能打打杂，并没有得到重用。这让高适明白一个道理，找工作还是得有文凭啊。于是他再次回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依旧踌躇满志，信心满满，坚信自己肯定能中。结果呢，嗨，现实又一次打脸，高适先生呢再次名落孙山。此时的高适已经快30岁了，但依旧是个布衣百姓，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家中还有老娘要赡养，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中年危机吗？眼见盘缠又花完了，高适也不到处浪了，他再次回到宋城下地种田，等待时机。这段时间呢，是高适人生中的最低谷，庄稼欠收，食不果腹，最惨的时候他连为朋友饯行的9钱都拿不出来，也就是开头小剧场中的那一幕。正如他诗中所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9钱。这就好比您跟哥们出去吃饭不能抢着结账一样，作为男人这真的是相当憋屈了。但即使日子都过到这份上了，高适仍然能发出何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见他心中那把熊熊燃烧的烈火始终不曾灭过。值得一提的是，在高适蛰伏的日子里，另外两位大唐诗坛巨匠也因为仕途失意出门游玩散心，然后他们在开封相遇了。这两个人是谁呢？唐玄宗天宝3年，高适在开封遇见了结伴出游的李白和杜甫，仨人一见如故，把臂同游。也是这仨人，一个在家待业，一个科考落榜，一个刚被辞退，同病相怜，肯定有的聊啊。那段时间

0: 期间他们三个在一起喝酒谈天，喝醉了就大被同眠。此时的高适41岁，杜甫33岁，李白44岁。要是搁在现在，这仨失意的中年男人可以去参加追光吧哥哥组团出道了，粉丝肯定还很多。不过此时的仨人呢，没想到他们日后的发展轨迹会截然不同，甚至成为了仇敌。这个咱们后面再说啊，先接着说这高适。拜别了李白和杜甫，高适继续呢在家种地。不久大唐和契丹开战了，高适一听这个消息又坐不住了。他立马放下手里的农活，奔赴边疆。也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像《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还有《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以及《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都是千古名句啊。您听听，字字句句都是满腔愤慨。高适恨不得立马提刀杀到战场上去，但是纵使他报国之心全全，但此行仍旧没能得到重用，最后只好悻悻而归，继续种田去。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田阳跟你聊聊诗坛巨匠高适的逆袭之路。一直到天宝8年的时候，高适终于遇到了赏识他的伯乐，被举荐来长安参加科考。这次他应试的科目是有道课。什么是有道课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些有道德有才华的人不参加统一的科举考试，直接被举荐做官。这类似于就是像现在的咱们说的特长生吧。总而言之呢，中年大叔高适终于在他46岁这一年拿到了自己的做官文凭，并且顺利迎来了他的第一个正式官职封丘县尉。好家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无业游民高适终于是找到工作了。哎，那位问了，封丘县尉这工作是干啥的呢？其实还是一些没什么意义的杂活，比如巴结讨好上司啊，镇压欺凌百姓之类的，是吧？反正光听着工作内容呢，您估计能脑补出一个油腻中年酷吏的形象。说实话，这活要换成杜甫

0: 呢，他肯定不会干。毕竟呢，他天性悲天悯人，泪窝又浅，见不得百姓受苦。那要换成李白呢，就更不能干了。李大仙人一辈子就是美酒美女，怎么舒服怎么来。县尉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正眼都不会瞧一下。但是高适干了，甭管什么工作，咱先干了再说。毕竟老大不小了，挣钱养家是第一要务，而且他始终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有前期的低谷，哪来后期的高潮呢？于是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不过高适呢，始终是个正直的人。他在诗中感叹道：“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梨树令人悲。”最终受不过良心的谴责，高适还是决定辞官，老子不干了。离职之后，高适拿着这三年攒下来的钱再次奔赴西北，他铁了心要在边境干一番大事。而老天似乎被他的这份执着所感动，就在天宝十五年的时候，高适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了。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战争对大唐来说是盛世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但对高适来说却是他人生逆袭的开始。当时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一下就看中了高适，他十分欣赏高适的才气，把他招入帐下。一心向往杀敌立功的高适自然是欣然赴任，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是53岁高龄了。没错，在古代啊，这个岁数咱们说高龄一点都不过分，这岁数上战场砍人，您可别逗了，您再把那老腰给闪了。但高适呢偏就不服，53岁的身体，18岁的心，甩开膀子就是干。至此，花白老翁首次征战沙场。不过正当高适准备施展一身本领的时候，上天又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此时的哥舒翰呀，百病缠身，垂垂老矣，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让敌人丧胆的将军了。再加上同行猪队友太多，没多久就战败投降，潼关失守。这高适呢也一下懵了，怎么着，这活干着干着顶头上司没了，这可怎么办呢？不过高适啊就是高适，他很快就冷静下来，选了一匹快马，连夜离开了潼关，准备去投奔大唐最大的老板，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唐玄宗早就已经不在长安了，叛军攻陷洛阳之后，他就起身跑路去了四川。高适费了好大劲儿啊，才终于追上了玄宗的车驾，顺道护送玄宗入蜀。与此同时，太子李亨带兵北上灵武，自立为帝，远在四川的唐玄宗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太上皇。唐玄宗收到消息的时候差点没气吐血了，他也不甘示弱，马上封自己的儿子永王为地方节度使，统领江淮一带，名为平定安史叛乱，实则是打压太子李亨的势力。一夕之间，皇位更迭，大唐内忧外患，面对天下几分的局势，高适又会怎么做呢？高适是个聪明人，他一看就知道太子李亨才是天命所归，于是他再次北上去投奔新帝李亨，也就是唐肃宗。值得一提的是，和他有同样眼光的还有老熟人杜甫，他也来投奔李亨了。至此把壁同游三人组就差李白了。此时的李白在哪儿呢？永王帐下。没错，就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唐玄宗用来对抗李亨势力的那个倒霉儿子。此时的李亨呢已经自立为帝了，永王带兵南下割据一方，在新帝看来这就是谋逆啊，李白给他帮忙那就是谋逆同党。转眼间昔日好友成为了要刀兵相见的敌人， 这时候就显出杜甫和高适的区别了。杜甫呢，感情用事，他一个劲儿的给李白求情，遭到了李亨的白眼。而高适则适时的给李亨分析，指出勇王必败。这话不就说到领导心坎里去了吗？李亨十分满意啊，立马把这个评判的重任交给了高适。自此，高适迎来了他自打娘胎以来最大的官职——淮南节度使，相当于地方军区的首长。而高适呢，也是独具慧眼，他的大军还未南下，不成气候的永王就已经兵败被杀，而李白作为逆党同伙，自然也被下了大狱。这时候李白想起了和高适的昔日情分，赶紧给高适写信，又是求情又是恭维，希望高适啊能拉兄弟一把。杜甫一听李白被下狱，也给高适写信，喊高适帮忙捞人，可高适呢根本不搭理他们，信也不回。李白的妻子舅父心切，直接找上门求情，高适直接是闭门不见。您可能会说了，这高适不地道啊，得了富贵翻脸不认人了。其实啊，高适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从他之后对杜甫的态度就能看出来。杜甫穷困潦倒吃不上饭的时候，他经常给杜甫送救济粮，杜甫对高适这个老朋友也是感激涕零，还经常写诗夸他，什么当代论才子，如公负己人，行色秋江晚，交情老更亲，那意思还是你老高够朋友啊。啊，有的时候呢，高适忙起来，救济粮晚给两天，杜甫都会写信来催，慰问彭州牧何时救济难。您听听，杜甫能厚着脸皮上门要，可见这俩人交情深厚。如果高适真是忘恩负义之人，早就跟杜甫这个穷亲戚说拜拜了，怎么会一直救济呢？至于李白的事情，其实这早就不是私人恩怨的问题了。李白跟随永王，那就相当于是做了逆党，所以从政治立场来说，高适并没有做错，这其实也是他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从来不感情用事。时至今日来看，当年把臂同游的三人组，杜甫丢了工作穷困潦倒，李白被流放贵州，虽然遇上大赦，但前途尽毁，只有高适扶摇直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将。用高适自己的话来说，真是时也运也，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再后来，高适屡立战功，皇帝念他劳苦功高，加封他为渤海县侯。高适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封侯拜相，拿到了老李家的长期饭票。纵观大唐诗坛，也就只有高适一人获得这种殊荣，以至于《旧唐书》评价他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为士而已。”大唐最发达的诗人还得是高适。不过高适可能并不在意这些，因为他从来都不是职业诗人，他写诗只是业余爱好，就跟发朋友圈似的，感觉来了有感而发写两句，裂土封疆封侯拜相才是他一生所求。回顾高适的一生，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平庸中度过的，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耕地种田上面，就跟咱们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每天起早贪黑，两点一线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然而高适虽然折服，但是却从未郁郁寡欢，从未怨天尤人。就像他离别时跟友人说的那样，丈夫不做儿女别，临其涕泪沾衣襟，男子汉大丈夫，别像个娘们一样哭哭啼啼的。或许正是由于如此豁达洒脱，他才最终迎来了翻盘的机会吧。好了，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郭伟，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8: 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3号在北京逝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好好的送别他。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把这样一首来自朴素的送别，送别敬一丹。

这是一首可能每一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老歌，而郑一丹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敛的那种力量，不张扬不华丽，就一直是那样朴素着从容着，就像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一份温柔的底色。

这是朴树重新翻唱演绎的一版《送别》，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的声音去诉说了道别。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金一丹，我想送别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想起那些再也不能见到或者是不常见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听见长亭外古道边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时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一些人和事有一个好好的道别，都已经是难得的愿望了，对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还会留下什么。

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青峰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讲着一段快要消散的记忆。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那种感受。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只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环长北路从环长西路到东深公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红纬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虎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这我又不需要理由了。
5: 天气热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只是在2026年的秋天，凉意渐渐起来的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创作型女歌手阿四啊，带着她的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的首支单曲《天凉好个 chill》出现。这个天凉好个秋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阿四又特意把当代人这种很紧绷的日常写了进去，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你各种各样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放个空。没有什么喊口号哈，就是天凉了，好好享受一下。说到阿四，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他那一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对，就从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的一些情绪。那这次依然没有变，所以当秋天，当降温，当 chill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秋天天空的云是好看的，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回眸一下，泪海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我在这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 怎么说？就此回应一下，我一直要大家去关心看月，看的是什么？我觉得看的是内心的一份清净吧。当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那样的辽阔，你的内心也会跟着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让满天的星星月亮治愈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平静和内心所有的迷茫去对话。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我们从春走到秋，现在我们在用一首歌的时间回望过去。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这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的一位歌手，而现在也许我们对于歌手这个概念要重新来进行界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AI 艺人线下音乐会国内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它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代真人歌手的，也不是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机同台的那个舞台，真人乐手、真人歌手和 AI 艺人一起完成一场演出，包括一些裸眼的 3D， 包括实时生成的画面，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 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当然了，我觉得它的短板也是相当的明显哈，比如说在现场会有一些临时的情绪起伏，包括和观众之间有一些即兴的情感共鸣，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所以你看，情感依然是我们和 AI 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不过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现场，相信大家会多出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这种科技感带来的沉浸式的听音乐的享受，也许是在真人音乐会那里没有办法找到的吧。但是哈，话说回来，我觉得真正的改变是说我们可以欣赏音乐的维度是变丰富了，可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这件事情，我想永远还是需要有真诚的内容来作为根底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环长北路从幸福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7: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品读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9: 米夏老师好，听。

0: 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1: 我们今天要继续说说《西游记》当中的驰名妖精啊，这就是这个妖精大家特熟悉，白骨精。
0: 对，
1: 白骨精现在有了新的意思。
0: 哎，白领骨干精英，
1: 都是好词儿是吧？
0: 都是好词儿
1: 啊。但是白骨精呢，其实和狐狸精有一点像的意思，说这人就是一白骨精。
0: 哎。
1: 就给人一种他外貌很漂亮，但实际上心如蛇蝎这意思。
0: 对, 对, 对，所以您看蛇跟蝎，您搁到《西游记》里也能找着妖精，那蝎子精。
1: 嗯，
0: 其实这几个我们可以数数，包括那蝎子精，包括后来的玉兔精，还有后来那个老鼠精，包括女儿国国王，这几个都可以归成一类。
1: 女儿国国王还不是
0: 妖精，
1: 妖精，
0: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归成一类，
1: 就是外貌。特别漂亮，颜值高，
0: 颜值高是第一，而且这几个最重要的是都想跟唐僧婚配
1: 哦，就想占有唐僧。
0: 对对对，当然
1: 这是一类的，
0: 目的不一样。人家女儿国国王是真想过日子，但是有的这个像玉兔精，那就纯粹为了吸唐僧的阳气。
1: 那这个白骨精是为了吃唐僧肉，
0: 是为了吃肉
1: 哦。
0: 所以在白骨精之前的妖精，您要去看的话，没人提唐僧肉这事儿。
1: 哦，是他第一个提出来。
0: 对，您比如说您都记得有一集讲那黄风怪，他吹那个沙子给孙悟空的眼睛吹迷了的那一位，那一位就是当这个小妖精把唐僧射入洞里的时候，这妖怪说一句，你们打点什么其他什么别的兽不行，打点鹿啊，打点獐子，这不都行吗？你弄一老和尚，咱们这吃什么的劲呢？
1: 哦，他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他根本不知道唐僧肉长生不老这事儿。
1: 哦，
0: 哎，所以《西游记》里边唐僧肉它这神奇功效，应该是白骨精开始最早做的推广。
1: 我看原文里头是说了，就是说这几年家人都说啊，这吃了唐僧肉怎么怎么着。
0: 是，
1: 那白骨精是听谁说的呢？还是这只是一个谣言呢？
0: 也应该是听过一些道听途说传到他这儿来的，或者有些妖怪可能他的消息不那么灵通。我总觉得白骨精这个人啊，因为您会发现啊，就即使是那黄风怪，他最后就变成一个小老鼠，跟那个黄鼠狼挺像的那么东西。即使这么小的一小妖怪，都有自个儿的靠山，他靠的灵吉菩萨。
1: 对对对，这个妖怪也分有背景的和没
0: 背
1: 景
0: 的。那有的真是后边是有大的这个保护伞保护着他们的，但是白骨精是没保护伞的。
1: 白骨精是个野生的妖精，
0: 对，是天然的，是这种天然生成的。而且白骨精怎么样？他第一没有任何保护伞，第二其实他本领并不高。
1: 哦，白骨精的本领并不高，
0: 并不高。
1: 那三大白骨精啊，这挺费劲的。
0: 他因为他跑得快。第三次是孙悟空一生气，把这周边的山神土地全给叫出来，说你们给我拦住了他，我今儿必须得把他踩死。
1: 哦，
0: 就这样一棍子就给白骨精敲死了。所以这真是没什么太大，
1: 而且你发现他没什么法器，
0: 没有，
1: 是吧？
0: 我记得在动画片里他是拿着两把剑跟孙悟空拼了两下，
1: 就是武器而已。你说这剑有什么法力吗？
0: 没有，
1: 好像没有，
0: 并没有。然后他会的招就是我变成人，然后我进行一个尸检，就是您这这金箍棒打过来，我这个白骨精本精和这个身体就分开了，最后留下了一具尸体在这儿，这白骨精早跑了。
1: 对，
0: 就会这么几招
1: 啊。对，这86版《西游记》有过这就是飘走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飞升了那种感觉，
0: 对对，跑了
1: 啊。
0: 所以说白了，他第一没什么本事，第二没什么后台，全得靠自个儿奋斗。所以呢，我觉得他消息的获取，那就会自己更努力一些。
1: 对，
0: 就任何对我有利的，我必须得利用好，因为我得生存。
1: 就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没有人给我留后路啊。
0: 对，而且有的妖精其实啊，他为什么说好像对这长生不老不那么感兴趣？本身他可能就已经长生不老了。
1: 对，我不用再加一个这，
0: 对对，
1: 是吧？不用锦上添花。
0: 没什么大用，我这也许营养过剩了，就算了，不吃它了。但是白骨精我得靠这个。
1: 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啊，他说这个如来啊，将取经项目交给这个观音，相当于送给他一件挺麻烦的事儿，因为取经不是说只寻找取经的这个人，他还得为他们制造99/81难。
0: 还真是。
1: 而这制造99/81难的妖精啊，既不能把这唐僧给吃了，还得演得特别逼真。你不能假呀，是吧？戏假不行。为了达到这个取经很难的效果呢，如来在空中天上安排了44位保镖，地上呢安了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僧这贴身勇士。唐僧的安全倒是保障了，妖怪的安全谁来负责呢？因为这是一出大戏啊，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西游记。所以民间的妖怪 他是

0: 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的
1: 哦，
0: 比较少，就像白骨精这种野生的，
1: 这还真是这样，
0: 其实比较少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观音只能到天庭，到西天去找各路大神，希望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够下界当一下配角啊，配合一下、
1: 哎、是
0: 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因此呢他们就只能答应派出自己的坐骑啊，或者是身边的伺候的工作人员呀、啊、下界当妖，比如说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1: 太上老君那山炉子的，
0: 对，烧火的童子，
1: 这是
0: 啊，这观音向老君借了三次、
1: 嗯、
0: 太上老君才勉强同意说那你们下界吧啊，你们那个为了这个防止孙悟空把他们打死，老君呢还得加持一下，给了不少法宝是吧。
1: 那当然，老君说我这牛其实也挺好的，你也下界算了。
0: 对，这么说呢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说这个白骨精它其实是有一个标记的
1: 哦，
0: 就最后给他打死了之后，他不是这个好像是他的后背有一个，
1: 对，在那骨头上写着白骨夫人、
0: 啊、白骨夫人、
1: 嗯、
0: 这好像也是独一份儿、啊、哈。
1: 对对对、
0: 哎、其他妖精没这样，
1: 甚至就是我们看那电视剧西游记、嗯、可能对我们有一个怎么说呢，不能叫误导啊、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那里边有一个狐狸，您还记得吗，原来是在白骨夫人身边伺候的，他就跑到黄袍怪呢，
0: 对对，
1: 把这事儿跟黄袍怪又说了，其实没这么狐狸这么一人、
0: 嗯、就是整个这个在西游记原文当中第27回哈、
1: 哎嗯、
0: 他叫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白骨精当时就是单打独斗这么一人，一个人就是一个 team，
1: 就是这样、
0: 哦、
1: 对，所以八六版西游记可能只是为了剧情它的发展的需要，它弄了这么一狐狸，以至于后来都有误解，说这个白骨精的靠山是不是黄袍怪、
0: 哦、
1: 他怎么叫夫人呢、
0: 啊、对，
1: 是不是黄袍怪的原配，是
0: 我看网上有好多人在分析这个白骨精他的丈夫是谁，
1: 对对 对, 对，
0: 他的爸爸是谁，
1: 是、
0: 哦、
1: 所以您看本身其实就是小说，他就没有说非得谁就是谁，或者我非得道清，非把他一清二白我得说清楚。而且这个小说《西游记》的形成其实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然后它是若干个神怪小说的一个大的集合体，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第一咱大可不必去细追究，
0: 这是文学作品，
1: 对对对，第二、
0: 嗯、
1: 那咱就有的说了，既然您是文学作品，咱可以发挥自己的脑洞，我觉得这给后世或者后代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0: 嗯，
1: 既然是神怪小说，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神怪小说的一些基础，我在不违背一些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我可以进行更深刻的影视方面呀、文学方面各方面的一个挖掘，都包括游戏都是可以的。
0: 说到这白骨精啊，咱们还原一下原来的文本。
1: 是、
0: 嗯。你看最开始这西游记里，它起码题目上它没说白骨精这仨字儿。
1: 没说。
0: 在行文当中有没有白骨精啊？
1: 行文当中也基本上没太用太多，
0: 嗯，
1: 最多用的是这尸魔俩字儿。
0: 尸魔啊、嗯，就好像这个妖精也分类哈，
1: 分门别类的
0: 啊，对，有的可能是一个兽变的，有的可能是天上的兽变的，
1: 对对对，
0: 啊、嗯，这白骨精它是谁变的？
1: 它其实是白骨。
0: 嗯，
1: 跟这有关系，而且过去讲尸魔的这个用途啊，它其实有几个，它都是对人有侵害的、
0: 嗯、
1: 一个在脑部，一个在身体，一个在腿，它分成若干种。
0: 嗯，
1: 这尸魔要、啊、真细讲起来，我基本上我觉得都能半期节目都能说出去了，所以我们就大概其理解成它其实就是白骨，然后进行这种修炼，慢慢形成了这么一个妖怪，然后它在半道上涉足、
0: 嗯、
1: 要吃这个唐僧肉。
0: 嗯，
1: 哎，然后它其实用到的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技能，什么技能呢？他离间这唐僧师徒，
0: 嗯、
1: 哎，他是用离间法，所以最开始他变成了一个什么？他先变成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
0: 嗯，
1: 这姑娘呢还拿着一个提篮，这提篮里全是香喷喷的饭食，
0: 对，
1: 所以这叫美色加美食来诱惑唐僧师徒。
0: 你说食色性也，
1: 就是
0: 这谁能扛得住？正好赶上这团队饿了。
1: 饿了
0: 啊！这原著中不是写了吗、
1: 哎、
0: 唐僧饿了说你悟空啊、哎、你赶紧给师傅找一点东西吃，师傅这低血糖要不行了、啊、
1: 是是是，
0: 这孙悟空情商多低，当时他怎么答的、
1: 哎、我跟您说吧，就这几句话说的孙悟空跟唐僧、啊、这简直是您就能看出这师徒关系真是不是特别的和谐
0: 啊。
1: 他是这么着啊，他说三藏道，悟空，我这一日肚中饥了，你去哪里化些斋吃，说了这么一句、
0: 哦、
1: 行者马上陪笑道，您看这笑绝对是皮笑肉不笑，
0: 就陪笑哈。
1: 哎，陪笑道、
0: 嗯、
1: 师傅好不聪明，这等半山之中，前不八村后不着店，这话那时候就有、
0: 嗯、
1: 然后有钱也没买处，你叫我往哪里寻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给你找吃的去，
0: 你说这是一个徒弟的应有的状态吗？
1: 绝对，我跟您说，我是觉得这唐僧跟孙悟空之间这矛盾。

0: 对，有几处他其实慢慢
1: 积累起来的。
0: 第一是这唐僧他蒙孙悟空，给他戴一特漂亮一帽子，结果一摘，哟，您给我老孙弄一紧箍咒，您什么意思？
1: 对，
0: 所以孙悟空这点他其实挺记恨，
1: 我情绪是有累加的啊。
0: 唐僧也有一点记恨孙悟空，为什么呀？您到了观音院了，您别的不拿，您非得把我那袈裟给我显摆，还给我弄丢了，这要丢了我怎么上西天见佛祖去？所以他也觉得这孙悟空不可靠，就这点来讲太轻浮。
1: 就是不是这时候这个取经团队也是刚刚组建不久，
0: 刚刚组建成，
1: 所以说互相之间啊，这种心里的这种疙瘩呀、都没有解开，彼此也不够信任，也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
0: 对对，其实您会感觉读着读着西游记，尤其越往后读，就越能感受到这团队啊慢慢它融成了一整体。
1: 嗯，
0: 前边其实各种摩擦呀，
1: 分崩离析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动不动就是说咱散摊子吧，还干什么干是吧？
0: 是吧？甚至到最危急的时候，连那个沙僧都张罗过要分行李，都觉得没希望了。这样
1: 就是道路是漫长的，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八六版西游记其实这一点处理得非常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老版《西游记》来看，收八戒、收沙僧，包括后边他们一些表现，真没体现出那么大矛盾来。所以为什么续集一上来，大家都觉得，哎，这风格怎么变了？这孙悟空跟唐僧之间这关系怎么这样？其实这可能更接近原著。
3: 对，而且其实这更接近于真实。
2: 对，
3: 你想想他们几个这来路不同，经历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他怎么能够和而不同呢？他就是和而不同啊，是吧？
2: 而且孙悟空他受不了这絮叨，那猴本来就脾气就直，
3: 对，他就跟个炮仗似的，
2: 对，
3: 见火就着，
2: 就是。
3: 然后您天天絮絮叨叨的来一唐僧，
2: 哎，说的这真是就跟那个《大话西游》里的唐僧似的，哎，简直孙悟空脑儿都快炸了。
3: 对，
2: 您不念紧箍咒，您跟我说两句话，我脑儿都炸了。

0: 说这猴说的就不好，
1: 说猴说的不好，唐僧还紧跟着骂了两句
0: 啊，
1: 你这猴子，想你在两界山被如来压在石匣之内，口能言足不能行，也亏我救你性命，磨顶受戒做了我的徒弟，怎么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
0: 你看看，
1: 特像大话西游里那唐僧的感觉。
0: 对，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是吧？
1: 我得
0: 我救了你，
1: 就是这样，
0: 你得一直就感谢我。
1: 对，然后孙悟空立刻反驳，弟子一颇殷勤，何尝懒惰，我都这样这么给您服务了，您还骂我懒。然后唐僧紧跟着这句话说，那你既然说你殷勤了，何不化斋我吃，我肚饥怎行，何况此地山岚瘴气，怎么得上雷音，咱没吃了就饿趴下了，还上雷音寺呢？
0: 对、
1: 啊、跟着直接晒人干得了，就这样。
0: 哎，那你说你仨徒弟呢、
1: 啊、
0: 那你怎么不找那个二师兄啊？
1: 哎，这就是一点了，
0: 是吧？
1: 唐僧啊，我跟您说，偏疼，搁、咱们现在这老家的话，就偏疼。
0: 嗯，
1: 他偏疼猪八戒。
0: 对呀、啊，
1: 对，
0: 谁最有能力，谁最能干，谁干得多，
1: 就得让他干多干
0: 啊、嗯。然后他犯错就多。
1: 对，
0: 嗯，
1: 哎，然后猪八戒也就能看到这一点。这老和尚看
0: 他没少敲锣边啊。
1: 哎，我这师傅跟我一条心，那咱就来吧。其实，在打白骨精之前，八戒是也受过委屈的。
0: 哦。
1: 最重要的委屈，咱说第一个，甭说别的，他把这个孙悟空把他这洞给烧了，没后路了，
0: 嗯，
1: 对吧？然后高老庄又不让我跟高翠莲结婚，又不让我别想着回去的事儿，

0: 还让我挑担子，这不行，
1: 这是家破人人没亡，
0: 很委屈这一点。然后再往后您看啊，有一个四圣试禅心，
1: 嗯，
0: 在一个庄院里头，这
1: 就是真真爱爱那期，
0: 哎，对，真真爱连连这仨人，嗯，然后那是骊山老母变的他们的妈妈，这等于娘四个一块儿就戏弄这唐僧，是别不叫戏弄，我试试你的禅心到底稳不稳定，
1: 就是你是不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
0: 就是这样。结果猪八戒就受不了了，这，嗯，被美色所惑，哎，我就惦上娶媳妇儿，
1: 你这四个都可以，
0: 四个都可以。然后最后那骊山老母那演员，我印象里台词特别生，说，嗯，连丈母娘你都敢要，这样的，这觉得这呆子简直是太
1: 不宅食啊！
0: 哎呦，太没底线了，简直，所以把猪八戒给整了。但是您想穿上那个衣服嘛，
1: 就珍珠的那个
0: 珍珠衫，然后那珍珠衫就变成那个大网兜子，越兜越紧，最后给猪八戒吊树上吊一宿。我跟您说，就那一宿，八戒在那树上吊着，他心里想的一定是，就这贼猴子啊，你那火眼金睛，你说你什么看不出来，你不跟我老猪说一声，这是不是忒不地道，
1: 恨上了，
0: 很绝对是恨上了，
1: 嗯，
0: 哎，然后这没完，往后到了武装观了，他给出的主意，您偷一人参果咱尝尝，
1: 嗯，
0: 偷回来了，这老猪他吃得快，他夸拉一口全吞了，
1: 所以说有一歇后语嘛，你别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
0: 是是是，
1: 你啥都没尝出来，
0: 什么都没尝出来，然后大师兄要不您再给我来一口，哎，不给，嗯，所以有的时候，嗯，猪八戒他心眼窄，
1: 对，他也憨，哎，他确实是弄不过孙悟空，
0: 就是，
1: 但是他得恨他呀，
0: 得恨，所以我出的主意让你偷去呢，我不说你知道人参果这东西吗，
1: 啊，
0: 对吧，我跟你要一口，你或者你再给我偷一个，你就不偷，那他心里也不平衡。紧跟着就到了白骨精了。
1: 哦，
0: 其实八六版西游记这几集的连续方式跟原著的这个顺序是完全一样。
1: 哦，
0: 所以其实前后之间我们不能把每回单独来看，这是一长篇的这么一个
1: 对连续的吗，嗯，
0: 对，所以他之前他有些
1: 结下过梁子，
0: 他解不开这疙瘩，
1: 嗯，
0: 所以到这儿白骨精变着女菩萨，嗯，那是提了这个篮好吃的来的，然后孙悟空把他打死以后，所有这食物都现了原形了，
1: 嗯，
0: 变成什么癞蛤蟆呀，什么大石头，什么这些
1: 虫子蛆呀，啊，
0: 孙悟空说，师傅看，你看我是不是没蒙你，你看这吃的全变了，
1: 嗯，
0: 这时候原著写的是老和尚已经快信了孙悟空的话了，
1: 信了三分了，
0: 三分了，
1: 这时候猪八戒说话了，
0: 马上说，哎呦师傅，那这个是大师兄使的障眼法，
1: 嗯，
0: 哎，他就是不想让你念那紧箍咒，还特意强调说，师傅别忘了紧箍咒这事儿哟，你得想着这事儿啊，
1: 嗯，
0: 所以你他不想让你念紧箍咒，他故意使障眼法，把这好端端的一篮子好吃的变成这个了，咱师徒俩谁也吃不着，
1: 嗯，
0: 唐僧一听，本来我就饿，你还把吃的给我变没了，
1: 嗯，
0: 你还给我提醒让我念紧箍咒，那我当然要成全
1: 八戒，念一念吧，
0: 好意了，念一念呗，叭叭叭开始念，孙悟空受不了了，
1: 你看其实白骨精这个妖怪本身法力不高啊，这身份也不算很尊贵，但是他给整个这个团队包括给孙悟空的这个伤害指数是很高的，
0: 嗯，相当高，
1: 一个是分解他们的这个团队，一个是孙悟空因为他被三次念了紧箍咒，
0: 对对，
1: 这个原著中描写啊，白骨精第一次变成这个女孩就花容月貌的这个女儿的时候，嗯嗯，你看这个笔触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读读原文哈，
0: 是
1: 说那女子生得变作个月貌花容的女儿，说不尽那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左手递了个青纱罐，右手递了个绿瓷瓶，长什么样呢，你看这真是身材火辣，穿着性感啊，冰肌藏玉骨，山岭露酥胸，柳眉肌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一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转林，
0: 嗯，所以猪八戒一看，这人眼熟，这不嫦娥吗？
1: 而且你看他说半放海棠龙小日，才开芍药弄春情，你说既美得很性格清，然后又很春情，你说这个人的美多复杂，
0: 哎，但是其实这个美三藏是不动心的，所以原著最开始挑事儿的是八戒，八戒就直接冲上去，女菩萨您往哪里去，手里提了什么个东西，
1: 嗯，
0: 八戒先搭茬，
1: 八戒这个底线低呀，啊，
0: 对，
1: 咱说阈值广啊，
0: 对对，
1: 是不是看见一个女的只要差不多他都觉得是女菩萨，
0: 对对对，嗯，是这样，包括原著当中有一个细节，在这个八六版西游记当中，西游记等于是就是电视剧是加的一个细节，就是孙悟空给师徒仨人画一圈儿，
1: 啊，就是他去化缘的时候。
0: 对，对，我给您画一圈，哎，这圈里啊，您别从这圈里走出来，只要在圈里待着就是安全的。
1: 哦，
0: 这在原著里是没有的。
1: 对，咱们那个看八六版《西游记》的时候，那个只要妖怪一接近这个圈，
0: 哎，
1: 就当撞了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其实这没有。
0: 对，没有。
1: 哦，
0: 原著里是没有的。
1: 那时候孙悟空没那么细心。
0: 其实孙悟空真是一挺糙，心挺糙的这么一猴子。
1: 粗线条。
0: 粗线条。
1: 但是
0: 而且真是像您说的，点火就着。
1: 刚正勇猛，
0: 真的是对。
1: 这个白骨精没少变哈，第一回变个女儿被打死了，
0: 被打死了。
1: 第二回又变了，
0: 第二回变成一老婆婆。
1: 嗯，
0: 哎，这老婆婆呀，那预设的是扮演这个被打死人女孩的妈妈。老太太来寻女儿来了，猪八戒当时就是这么跟唐僧说的，说你看老太太找闺女来了。孙悟空不傻，孙悟空跟唐僧说，说师傅您但凡有点智商，您就琢磨琢磨。我打死那闺女，那也就18岁，这老太太都80了。
1: 她是她闺女吗？
0: 能是她闺女吗？
1: 这得多大岁数生的？
0: 你信吗？这个，
1: 啊，
0: 对呀。所以唐僧
1: 这么显老吗？
0: 对呀。所以这实际上，他真要动动脑袋，他都能想得出来。唐僧关键他就是这么一木讷的人，他就琢磨不出来这一点。
1: 哦，
0: 对，所以本身他也是一和尚，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他也少。
1: 对，
0: 这第二回等于不照这个电视剧里演的似的，孙悟空是没容这老太太分说，一棍子就闷上去了，
1: 哦，
0: 特痛快。白骨精的我这词儿还没说呢，梆一下子脑袋给就给闷了。
1: 你看啊，他这写的也很好啊，他说，变成老婆婆嘛，那怪物长成啥样呢？就假变一婆婆，两鬓如冰雪，走路慢腾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如枯菜叶，颧骨往上翘，嘴唇往下撇，老年不比少年时满脸都是荷包褶。
0: 对，
1: 你看他写的和第一个这个笔触就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这第二趴变成打油诗了，
0: 打油诗。是，
1: 第一趴写的还挺有文采的啊。
0: 对，
1: 第二趴就变成打油诗顺口溜了，
0: 变成顺口溜了，就形容那老太太。所以这行者也是更不理论，举棒照头便打，所以这一下就把这怪物，把这白骨精给摁倒在那儿了。白骨精又施解法又跑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唐僧一见就惊下马来，睡在路旁，更无二话，来吧紧箍咒，颠倒足足念了20遍
1: 啊，
0: 哦，这都不容您孙悟空有任何解释，不用八戒提醒我，为师我这记性今天就出奇的好。
1: 那你看，其实这时候孙悟空就是一棒子给闷死之前，他已经被紧箍咒折磨一回了，
0: 折磨一回了，
1: 但是他看见妖，他还是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住。
1: 他就没想到，我要是再冲上去一棍子打死师傅，还得念
0: 不计任何后果，斗战胜佛嘛，
1: 啊，真的是，
0: 真的是这样，
1: 不计任何后果，
0: 不计任何后果
1: 啊，嗯，战斗到底，
0: 对的，
1: 见火就着。
0: 所以给他念的真是，嗯，最后都是滚将来哀告道：“师傅莫念了，您就别念了，
1: 嗯，我快疼死了，
0: 真快疼死了。”
1: 嗯，
0: 所以有甚话您说了吧，您要想跟我说什么，您就说，您别念念这紧箍，哪怕您说话，至少您不念咒，咱说话，反正我脑袋不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大家好，我是许可。最近我们节目关注了煤化工、算电协同，本期再聊聊小伙伴们感兴趣的新能源赛道。大型 AI 数据中心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对能源质和量都提出更高要求。能源清洁转型已是时代必答题，能源强国也首次写入国家战略。嘉宾将从科技加投资的双重视角拆解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底层逻辑。节目中，嘉宾深度剖析了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不可逆趋势，揭示了国家能源安全从资源禀赋向制造业禀赋转变的深层逻辑，全景梳理光伏、储能、固态电池等细分赛道所处的发展周期，并前瞻性的探讨叠层光伏、可控核聚变等值得资本耐心陪跑的颠覆性前沿技术。
8: 刚开始我们说08年到19年，宋老师讲，那是政策和补贴，那砸进去非常多的钱，但是没有政策和补贴，咱们国家就没有这么完整的供应链，咱们的制造链呀。然后那我们也问问陈老师啊，新能源的生产阶段，刚才我们谈到了光伏是主力，我们现在说那风电也是重要的补充，包括氢能、储能的产业化正在加速的推进，那光伏的一个转化效率，包括风电的大型化，都在不断咱们说突破物理的极限。那近几年，陈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也说一下新能源的发电领域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啊？
9: 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的新能源发展速度非常快啊，个人认为啊，有这么几点啊，重点的技术啊需要我们关注。一个就是光伏，光伏里面呢，我们传统的啊晶硅也好，它已经逐步的接近于啊我们的这个物理的极限。晶硅啊，一般呢理论极限认为是29%左右啊，陆续的接近了。随着这个晶硅技术的发展啊，我们可以做到叠层的，现在都是单层的。那么如果我们做成叠层的，不同的叠层可以吸收不同的光谱，这样

0: 呢，使它的效率可以大幅提升，理论效率可以达到40%以上。
1: 哦，
0: 再就我们知道光伏领域，就是说你每增加1%的这个效率，那对整个行业的推动力当然是巨大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叠层啊，能够未来的发展能够达到理论效率能达到40%以上，那整个对行业的推动将是颠覆性的。当然了，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多层之后它的造价要比现在还高，随着我们印刷式的多层的叠层，使它的成本如果大幅度下降的话，这样就能够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第二个风电方面呢，就是两个发展趋势，一个就是大型化风机的这个单机的功率啊，风机的大型化，那么单位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效率也会提升。第二个就是从陆上走向海上，从近海走向远海。我们的风机原来都是主要是安装在陆地上，陆地上它的运输啊、安装等等啊，它就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风机呢，从原来的兆瓦级，现在逐步达到这个5兆瓦、6兆瓦。但是再大的话，你看公路运输，它这个叶片已经超过100米了，所以它这个运输安装都是问题。所以说呢，就像近海和远海。而且海上呢，它这个风资源也比较丰富啊。远海呢，它的风资源更加丰富，单机呢现在已经做到15到20兆瓦。
1: 嗯，
0: 那么未来呢，还有可能向更大的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现在像大型商业化发展，产业的成熟，它的这个成本大幅度下降的话，有可能会是一个颠覆性的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核能。核能呢，现在有两个方向呢是颠覆性的，一个就是核聚变。核聚变呢，实际上就是有序的核聚变，我们叫可控核聚变。核聚变我们已经实现了，用于氢弹，对吧？它是一个快速的爆炸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我们可控，使它能够稳定的转化成热能，然后再去发电，这样就是可控核聚变的发展。这个呢，是一个颠覆性的核能技术。
1: 嗯，
0: 还有一块呢，就是新型的核裂变。
1: 核裂变。
0: 现在我们的发展呢，主要是核裂变的这个发电。嗯，但是呢，核裂变呢，我们的这个铀资源，我们这个核燃料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啊，只有3%左右的啊利用率。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新的颠覆性的核裂变技术，比如说我们土基熔岩堆啊、扇面驱动的啊一些新的能源技术，还有一体化堆，它能够把我们的核燃料利用率从几%提高到60%以上，这将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1: 嗯，
0: 除了这个发电之外呢，和这个新能源发电相结合的这些领域也有可能有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比如说为了配合我们的风能太阳能间歇不稳定性，那么我们储能将是
1: 储能
0: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新兴的技术领域。还有就是交通方面，我们的可持续的燃料，就是通过绿色的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那么来合成氢啊、氨啊、醇呐，来替代原来的化石能源的油和气，这也是一个具有很好发展前景的颠覆性技术。
1: 光伏的叠层可能会发展到40%多，刚才陈老师也讲，每1%都是行业巨变，包括风电的发展。那我们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在近海或者远海上看到越来越多的那个发电的风车哈，就在海上助力。而且之前我们看新闻也说到，特别大型化的又一个不断的突破，咱们国家在不断突破那个风机的叶扇呀，越长越大。
0: 嗯，
1: 然后还有刚才陈老师我就提到我最热血沸腾听的我都可控的核聚变，那就是井喷式迸发式的一个功能哈。那未来我觉得不可想象啊，不可想象。咱们转而问问宋老师哈，那刚才我们看宋老师给大家讲了，其实08到19年有11年的一个蛰伏期，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到新能源这个板块整体的表现，大家只看到的是爆发期，因为爆发期更容易引得大家的一个关注。那2026年新能源板块整体表现也是特别的强劲，包括新能源指数，大家如果去购买的话，收益也是特别的亮眼。宋老师，您近期也在跑产业链的一个调研，那目前的板块整体，宋老师在您的观察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今年来讲，整个板块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强劲，现在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基本面和预期共振的一个阶段
1: 啊。
2: 所以说我们从基本面和预期两个角度来给大家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基本面呢实际上是一个兑现的一个阶段，年初的时候大家对于基本面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预期，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整体来说国家有比较好的新能源车的补贴，所以说量也比较好。
1: 嗯，
2: 对于今年来讲的话，由于3313月31号存在出口退税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市场认为这一轮一季度这么好的情况是由补贴因素所驱动的。
1: 哦，
2: 嗯。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5: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6: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4: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7: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8: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9: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0: 大家好，我是许可。最近我们节目关注了煤化工、算电协同，本期再聊聊小伙伴们感兴趣的新能源赛道。大型 AI 数据中心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对能源质和量都提出更高要求。能源清洁转型已是时代必答题，能源强国也首次写入国家战略。嘉宾将从科技加投资的双重视角拆解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底层逻辑。节目中，嘉宾深度剖析了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不可逆趋势，揭示了国家能源安全从资源禀赋向制造业禀赋转变的深层逻辑，全景梳理光伏、储能、固态电池等细分赛道所处的发展周期，并前瞻性的探讨叠层光伏、可控核聚变等值得资本耐心陪跑的颠覆性前沿技术。
11: 所以说呢，大家认为啊，4月份是不是会出现一些需求的一些短期的断崖式的下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从排产的角度来讲，4月份锂电的排产环比3月份有5%的提升，所以说非常的好
12: 啊。
11: 而5月份啊，我们摸底调查来看的话，环比4月份有大概7%左右的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底层的需求是非常扎实的，国内外的需求都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我们讲基本面实际上是走在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状态，不仅是需求很好，而且这些企业的盈利也出现了大幅的好转，很多材料的涨价是从去年11、12月才开始的，所以说此前市场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到了今年一季报，随着4月份开始大家已经披露结束，我们看到很多企业他们的单位盈利啊出现了大幅的好转，相对于 Q3 呢，很多企业从亏损实现了一个大幅的扭亏，那对于一些头部的企业，他们的盈利呢

0: 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而这些呢也没有影响到下游的需求，所以
1: 嗯。
0: 我们看到不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他们的基本面都是非常健康的。讲完基本面啊，我再稍微讲一下这个预期。
1: 嗯。
0: 其实市场对于整个新能源板块的预期，对于今年指数走强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种预期实际上经历了一轮低预期到中长期乐观展望的一种转变，还没有完全转变完啊，但是逐渐在发生一种转变。年初的时候啊，我们市场对于今年新能源板块的预期其实并没有很乐观。那今年是一个补贴退坡的一年，所以说大家对于今年乘用车、纯电乘用车啊、PHEV 乘用车都没有太高的期待。对于今年国内汽车总量啊，是一个微负增长的一个预期，所以说这个预期很低。但实际上我们要去看结构，这里面从结构去看呢，新能源车这边我们预计啊能有一个10%的增长。
1: 啊，
0: 那下跌主要还是燃油车板块会出现比较显著的下跌，新能源车板块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个10%到15%的增长。那除此之外啊，市场往往没有认识到，在去年底修改的补贴政策之后啊，它对于新能源车的里程要求、能量密度要求有了更高的一个指标要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今年单车带电量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提升。PHEV 这边单车带电量提升了21%，不仅是 PHEV 啊。纯电车型的单车带电量也有大幅的提升，提升了大概19%左右。所以，我们看到啊，单车带电量整体来说也提升了20%，这就使得在动力端，锂电池的需求有一个30%左右的一个提升，是非常显著的。这一点是大超此前市场预期的。那除了动力之外呢，储能端也是非常超市场预期的。我们看到国内跟海外实际上处于一个储能共振的一个阶段，去年表现很好啊。去年全球的储能的装机增速有一个70%左右，国内有85%，海外呢，欧洲部分国家出现了200%的增长。
1: 这一年。
0: 对，25年储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所以说市场有些人认为啊，这种过度的增长是不是对储能形成了很大的透支？再加上一季度可能存在的抢装，所以说市场啊是没有太高期待的，甚至有很多的担忧，担忧这种增速能否持续。但是从结果我们看到，储能的需求仍然非常旺盛。我们预计今年仍然能够保持50%以上的一个增长，而且可以看到各家锂电池，我们摸排下来，一线、二线的电池厂储能的产能全都打满，外溢到三四线，他们的产能甚至都已经打满的一个状况，可以说是订单爆棚的一个阶段。而市场在对于这方面是预期不足的，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对于这一方面呢是一个预期扭转的过程。再叠加近期中东的这个事件，大家对于能源安全独立呢有了更多的一个期待。所以说呢，对于中长期来讲，我们对于能源独立、能源安全带动的电源侧、储能侧的需求也是有一个更高的期待。所以说，我们看到预期是一个扭转，并且向中长期逐渐乐观化的一个状态。
1: 你看，还是得在宋老师的这种跑产业链的调研中啊，我们往往发现市场的这个提前的预判吧，或者说它的预期，其实跟现实面往往有很大的出入哈。
0: 是的。
1: 就跟宋老师刚才说，可能去年我也是看到那个条例下来，我都自己以为，我说完了完了，明年肯定电动车、新能源卖不动了。结果大家看到在产业结构你细分之后，发现还是都排满。起码在电池、锂电池这块都是排满，所以大家还是要很细致的去看很多的这个条例啊，或者消息面啊等等哈。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迷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1: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0: 这首歌我们熟悉的是侯湘婷和李宇环的版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人陈绮贞一起去巴黎。也许听到陈绮贞你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真的是陈绮贞的风格。创作人的烙印是无处躲藏的，而在陈绮贞的音乐道路上仿佛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让我想一想还是会寂寞和吉他手。早期的这几张专辑走的是清新民谣风，讲的是小女孩的心事，而到了太阳华丽的冒险，突然间就从平凡的女孩仿佛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进阶到了一个新高度，从陈同学到了陈老师，这样的转变也蛮奇妙的。一起去巴黎开始今天一个小时的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照例来玩玩我们的命题作文。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游走世界，继续的这一首张学友。
1: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样陌生的回忆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96年左右的时候，张学友已经拿到了他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奖项，他的唱片也在不断的刷新销售记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听歌词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身在异乡异国的人对家乡的怀念。那个时候，学友在美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百老汇进修，同时也忙于他的雪狼湖，想必身在异国他乡的心情是相通的吧。

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Touch Music 踏实了音乐，我是张燕。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用音乐走一走、逛一逛。当然，今天我们去到的地方都相对比较远。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在梵高的星空下》。一个人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其实跟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很大关系。这一节的两首歌，我觉得我们不妨放到一起来比较，因为本身呢，两首歌唱的是同一个人 ，Vincent 梵高。荷兰的后印象派画家，他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他说，为了艺术，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又因为他，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梵高的画和他的人一样鲜艳，充满了矛盾，甚至带一些疯狂。而两位唱歌的人，尚雯婕和王若琳，在你的印象中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典范呢？他们坚持自己艺术的追求，他们也坚守着自己对于歌唱的标准。他们的人有一些冷酷，这难道是他们共同喜欢的梵高所带来的影响吗？在梵高的星空下，之后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版本的 Vincent， 这是为纪念梵高而写的歌。而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梵高纪念馆，这首歌是循环往复播放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煲仔饭啊，
10: 煲仔饭呀，
9: 来少少，
10: 来少少，
9: 想快呀，
10: 想快呀，
9: 炒饭啦，
10: 炒饭啦，
9: 好，相当好，准备，叉叉叉。

这是蓝又时的歌《伦敦的爱情》。他出生在北京，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分开各组家庭，而从小跟着长辈居住长大的他呢，因为喜欢上音乐，所以也打发了很多时光。学习钢琴的经历也让他在走上音乐道路之后拥有了创作的技能。刚才我们听到是他10年的歌《伦敦的爱情》，有没有发现这些描写国外的场景和情感的歌总是非常适合拿来作为偶像剧的主题曲？这是蓝又时的歌《伦敦的爱情》，继续来听到的是范逸臣。曾经他是唱着偶像剧出道的，像是《我的野蛮女友》和《钢琴》的主题曲都是由他来唱红的。后来呢，他弄了一个酷爱乐团，还跟其他几位音乐人合组了一个就是帅乐团。这些乐团的名字听起来就不太像是会红的样子。而其实我一直觉得范逸臣的嗓音唱摇滚实在有一点勉强，而且我在现场听过他和酷爱的表演，但是这不妨碍他依然喜欢摇滚，把摇滚当成自己最想做的音乐门类。亚德里亚海，这里面有摇滚，有抒情，有阳光，还有浪漫的快乐元素。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是小美江美琪一首非常具有偶像剧气质的歌《东京铁塔的幸福》。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浪花一朵朵》，这是《夏日抹抹茶》的主题曲。它讲的是一个男生对意中人想要相伴到老的感情。本来呢，外景地是在希腊的，但是因为影片四月开拍，当时希腊的温度非常低，完全没有夏天的感觉，所以后来又回到亚洲，相中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而在夏日抹抹茶公映之后，这个小岛也成为游客争相前往的地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霄云所带来的版本《浪花一朵朵》。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2: 陈鹏、陈君然刀劈苏豹。现在苏县就想置陈鹏于死地，但是苏县一看，哎呦，这个王莽瞧着陈鹏面露喜色，看样这王莽倒很喜欢陈鹏。如果说王莽真要是下旨意饶恕陈鹏的话，自己儿子不就白死了吗？想到这儿，三七王苏宪向前施礼：“莽主万岁，我儿苏豹下场比武被这陈鹏所杀。陈鹏一没有标明挂号，再一个抬手一刀就将我儿斩杀，他身犯死罪，望万岁给我儿做主。但是王莽已经拿定主意了，绝不杀陈鹏，而且以后要重用陈鹏。”想到此处，王莽瞧苏宪点点头，然后他转过身，面对下边跪着的陈鹏用手一指：“陈鹏，你刀劈了苏豹，身犯重罪。不过此次五科场比武，孤家是任人唯贤，只要你有能力，也不是没有生路。因此孤家我将你死罪饶过，我要重罚于你。”本来还为陈鹏担心的吴汉这心就放下了。你看吴汉和陈鹏是表兄弟啊，吴汉站在旁边就没做声。就听陈鹏在下边问：“万岁，我多谢您不斩之恩，不过不知您如何罚我？”陈鹏：“孤家曾经传下旨意，五科场比武，能胜五阵者便为魁首，魁首跟魁首比武，最后得胜者便是状元。可是你

0: 于刀劈了苏豹，孤家乏你，要胜十阵才可谓魁首，你认为公平不公平？哎呦，岑鹏一听差点乐出声来，心的话万岁呀，我以为怎么罚我呢，把我打40大板，还是80军棍，或者是把我压个1年2年，或者怎么个重罚法，原来让我多打败5个人呢，也别说让我力胜10阵才可当魁首，就是20阵30阵，只要我不困我不累趴下了，天下我是绝无对手。您听这岑鹏都狂得没边没样，当然的确这位能耐也大，他立刻向上磕头，万岁，10阵90阵。苏宪在旁边一听心里难受了，心想忙着万岁呀，看来您是真得意这岑鹏，不过你要想重用他，你也不能看着我儿子死喽，就一点也不管了，您这是有意要开脱这岑鹏啊，就岑鹏这能耐，那的确是胜十阵绝不含糊，那不费劲儿啊。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出这个气，报这个仇。按说苏宪身为王莽的3期王兵马大帅，他不应该再计较儿子死这个事儿。但是死了儿子，父死天性，他心疼啊。他跟王莽说，王主万岁，既然岑鹏自负武功高强，他想力胜10劫才为魁首，我想请一道旨意，让我手下4员将，邓涛、张艾、陈进、柴良，同时和岑将军比武，如果说那岑鹏要把我这4员将都胜了，我儿就算白死，我绝不再追究。王莽就拿眼睛白了他一下，心的话了，3期王你有些失态了。可是还没等王莽说话呢，岑鹏站起来了，万岁，既然3期王说让我同时战4将，可以，我答应了，不过我想向万岁爷请一道旨意，4将同时跟我动手，我是杀之无罪。意思就是我要把他们4个也宰了，可不能给我定罪。王莽就一点头，可以。不，这王莽啊，他也是生这苏宪的气，按说他不应该答应这事儿，他答应了。苏宪在旁边一听，嘿，好小子，岑鹏你真是狂妄无知，我4员大将是什么人呢？那都是我手下的1品将军呢、啊、万马从中，那宅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般，1对1就天下稍有敌手，说4个打你1个，你认为你还能把这4个都杀了？好，我让你小子自取欺辱，死在梅花圈内。他的表哥吴晗、吴子燕可为他捏把汗，吴晗现在坐在葵花厅内拿定主意，如果自己的表弟岑鹏真是有所不敌，我就应该制止他们比武，不管怎么样我得保住岑家的血脉，不能让我这表弟死在此处。这时候彩山殿上的王莽与他的文武大臣目不转睛的都盯着岑鹏，全场上千名这举子眼光也就都集中在岑鹏这儿了。就见邓涛、张艾、陈进、柴良4员大将4把钢刀各旗战居，来到这梅花圈处，分东西南北4个方向，他们把岑鹏是圈在当中。这4位早都合计好了，岑鹏马疾刀快，武功出众，就冲他一进来咔嚓一刀把苏豹就杀了，咱们要单打独斗难以取胜，咱们4个一块动手，就是1、2、3同时动手，夸着一下就把他劈了， 这也就给咱们元帅报了仇了。万岁也不能责怪咱们。邓涛、张爱这四员将，你瞧我，我瞧你，使着眼色，统统咕咕的。再看岑鹏，胯下骑着超山月影闪电伯龙驹，手中托着三尖两刃刀，那腰板拔得倍儿直，那个眼神呢，不像什么面对强敌，就好像是面对顽童，毫不在意。我一就瞧着岑鹏那个孤傲的劲儿，这四位既有点胆怯，是更是恼火。邓涛是大叫一声：“杀！”提马向前，本来这距离就不远，提马就到跟前，四把刀就举起来了，就听着彩山殿许多文武大臣都坐不住，都站起来了。本来邓涛、张爱、陈进、柴良合计好了同时下手，但是他们都没看清岑鹏这一把三尖两刃刀的招数。就见眼前寒光这么一闪，各自再摸脑袋没了，死尸塞在梅花圈内，战马惊慌失措，落荒而去。全场能不惊能不乱吗？许多练武术的本来这次想来到长安城下场比武，夺个魁首当个状元，一看岑鹏是望而生畏，自叹不如，心想这小子武功真高，不过也真狠呐。苏宪在旁边骑在马上，把眼一闭，那眼睛半天没睁开，惨不忍睹，不可想象。再看岑鹏，把这个刀交左手，环视四周，那个意思就是哪位在上。岑鹏心想，我跟莽主万岁已经请旨意了，四员将同时斗我，我杀之白杀，莽主万岁罚我，让我力胜十人，我才可谓魁首。现在一算杀五个了，这已经剩五阵了，还差五个，这五个是谁？哪个上来？岑鹏这威风劲儿，那都没法形容啊。刚才就在这岑鹏刀劈四将的时候，很多人惊讶，一片大乱。那王莽坐在龙椅上往下看，个真而且真，他差点挑起了大拇指，险些喊出来好。王莽一瞧，哎呦，自己做梦都没想到，在这五科场上能出现这样的英雄豪杰。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红北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有这样的岑彭、岑君然保佑，孤家就胜过千军万马。哎，这王莽看着四将死了啊，毫不吝惜，为得他岑彭这样的猛将而欣喜若狂，一时间这场子乱了啊，都静不下来了。那更甭提有谁进来跟这岑彭比武。这时候岑彭在这场子里边就站了有半个来时辰了，拿咱们现在的时间就一个多小时了。有军卒把邓涛、张爱这几具死尸都拖出去了，厂子里边都打扫干净了。岑彭一看，一时间没人进来比武，这怎么办呢？他自己有点着急了，我已经剩了5个人了，还差5个呢，就没人给我凑凑数。你还别说，有胆大的了。接来一位，接来这位啊，往里边这催马一进，这嘴里边啊就捣鼓上了：诸位闪开闪开，毛家不才，我要会斗岑彭。就这位一喊，提马往里一进，看着他的人轰全乐了。这位在马上还往左右看：诸位不必捧场啊啊，中尉举子和军兵心的话，我们这是讥笑你，因为你看着这太不像了，你这就你这样人还下场跟岑彭比武，这岑彭不动手你都得趴下，岑彭一急眼你脑袋就得搬家。这位 不管谁笑话他，他不在乎，骑着马就来到彩山殿下，嘴上还说着呢，我要叩见莽主万岁，然后请各位大人给我标明挂号，我在会斗这残鹏。就他往彩山殿这一来，多少大臣瞧着他都莫名其妙，心的话，他是要比武的吗？怎么能让他入场啊？可是按规矩也不能阻止他呀。那说这位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前二头都乐呀？因为他长得呀实在是太不像样了。那说长什么样呢？我形容形容他，他长了个招灾惹气的脑袋，断子绝孙的脖梗，扛家带锁的肩膀头，蹲监坐狱的屁话，充军发配的两条圆叶腿，八分掘墓的两只手，骑着一匹蹲孙倒头的老客马，使着一条又细又长前面安着一根大铁钉子的木杆枪。不是，您就瞧这位这扮相，来到这武科场要跟陈鹏比武，那不开玩笑吗？可是这位啊脸皮厚挺大方，把马往这一拴，上彩山殿到王莽跟前就跪下了。王莽一瞧他就有点烦，都不看他，身子往旁边那么一闪。可是这位啊磕头磕得梆梆之响，万岁万岁，小民我不远千里前到长安城赴武科场比武，现在我要会斗那陈鹏陈君然。万岁呀、啊、我姓庞，我叫庞能，庞坚巧，就那个意思啊，是又能儿啊我又巧。
6: 嘿，王莽都有点恶心了，心的话这位啊还连说再批，你也不知道啊寒碜，这岂有此理啊。
5: 可是这庞能要下场比武，把这窦丞相可给逗乐了。窦丞相坐在一边琢磨，好，要都这样的下场比武，然后保王莽，那王莽可就要垮台了。就见王莽一摆手，那意思上旁边去标明挂号下去，那意思也就是你下去了啊，那陈鹏一招把你打败了，你拉倒了，哎，不必再啰嗦。这个庞能庞坚巧来到窦丞相跟前，先磕头后说话，窦相给他标明挂号，他拿着号条下去交给军卒，军卒把这号条交给吴汉，然后准许他到梅花圈内比武。这庞能庞坚巧就骑他这匹老客马，踢了踏啦踢了踏啦踢了踏啦，来到场子里边了。他使这枪啊，严格说不能叫枪，一根长杆前面安了个大钉子。前边书咱说过，刘秀在十岁那年从兴隆镇里往出冲，就使了一根木杆前面安着钉子那么个玩意儿。哎，就现在这庞能使这东西啊，比刘秀当年用那个呀也强不了多少。他来到圈内双手这一横，还把这木杆大钉子枪颤了一颤，呆，陈鹏啊，我可告诉你，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我姓庞，叫庞能庞坚巧，我这又能儿啊我又巧，还搁这白活呢。陈鹏一看他两腮无肉，底气不足，歇会儿你到这找什么死？哦，陈鹏一想明白了，这莽主万岁下旨意的时候说得清楚，只要入场比武，就算当不了状元，成不了魁首，有个三招两式的也能封个小官，吃喝是不愁，大概这位啊是来混吃喝的。陈鹏一琢磨，我要是刀劈四将我能劈，就这德行的我劈他呀我都窝囊。陈鹏用左手拎着刀，他的身子往旁边一闪，那意思就不值得一看，这头就扭到旁边去了。坏了，

0: 个庞能庞坚巧的确是来混吃来了，别人不敢下场，他一琢磨他下场了，但是他知道岑鹏武功高，明着打不行，现在一看岑鹏把这身子转过去了，他这嘴里边捣鼓着，
1: 岑将军，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但是我斗不过你，我输还不行吗？
0: 说着话呀，他就把这个大长木杆枪，也就前面这个钉子头往前一递，如果他要一挥，岑鹏就听着了，他慢慢慢慢往前递，这尖儿就递到岑鹏这个袍子上了，使劲一戳，
1: 哎，哪儿走？
0: 你看，岑鹏没有这么多花花心眼儿，他也不提防人，猛然间就觉得有东西杵到身上来了，身子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拨动马头想躲。虽然说没受伤，袍子没躲出去，刺啦噗，把岑鹏新做的白缎的袍子给划开一尺多长的口子。岑鹏勃然大怒，畜生，你竟敢偷着下手！哎呦，姓岑的，我可告诉你，盟主万岁下过旨意，说得明白，败将不斩，落马不杀。现在我就算败了，如果你要敢杀我的话，你就是抗旨不遵，你就是死罪。我现在走了，踢了他了，踢了他了，踢了他。 他跑了。不是你说这岑鹏啊，是又气又无可奈何。只要比过武的人，另有炉棚。里边准备好了什么水果啊、茶水啊、点心啊，一些吃的东西，哎，去休息。这庞能庞坚巧呢，早就注意那面，他就来完这一招，他就跑那炉棚去坐着去了，到那儿还跟别人白呼，
1: 诸位你们看着了吗，一个回合把姓岑的袍子挑开了。我一琢磨，最近我身体不好，老闹肚子啊，没劲儿，打下去我可能要输，咱们呢就给他个面子，我就退回来了。我说诸位来来来来来，这水果吃啊，这点心、嗯、啊。
0: 大家都不愿意看他，心的话了，这位是臭无赖，哎呀，哪有这人呢。不过这也就是个笑话啊，谁也不注意他，都注意岑鹏。就见岑鹏那脸一阵红一阵白，心的话，这一阵就算我赢了，不过我在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我这也是丢人了。但是拿对方没办法，这口气就得忍了。现在一算，这赢几阵了？前边杀五个，这又赢一阵，这就赢六阵，还剩四阵。就在此时，只听场子外边有人高喝一声：“岑将军，冒家不才。”要给你接上个三招五式，哇呀！岑鹏甩头寻声一看，心中暗叫：好一位将军！哎，这回可来了个正主。只见进来的这位跳下马来，是身高满丈，无忧盔，衬黑脸。扫帚粗眉，钢铃眼，秤砣的鼻子，火盆口，亚耳毫毛向上卷，胯下斜定乌龙驹，手托丈八蛇矛杆，是大喝一声如沉雷，不由惊破对方胆。那说这位是谁呀？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后文书说到的刘秀驾下五虎上将第一位，这就是赛霸王的姚七姚思旷。姚七他此次来到长安城，就要找机会下场比武，最终夺来武状元，掌握兵权，回头杀王莽，然后再寻找刘秀福保汉室。现在他一瞧岑鹏的武功太高了，本打算让别人进去跟岑鹏打几针自己再瞧瞧，但是一时间别人不敢进，只好自己入场与岑鹏一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袁一。过了立秋之后的风已经开始变了，不再是夏天那种黏黏糊糊的热风了，而是即使在白天很高温的时候，吹来的风也似乎带上了一丝干爽的凉意。那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呢，进入九月就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开海。渤海的休渔期正式结束了，葫芦岛的洪家渔港渔船整装待发，汽笛声划破了晨雾。你想想，憋了几个月的海鲜终于要上岸了。要说起九月的葫芦岛呢，气温就会回落到17到28度左右，也没有了7、8月份的闷热潮湿，但是也还没有来到深秋的萧瑟凉意，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所以也有人说九月是葫芦岛最美的季节，海风里会透着东北特有的爽朗，栈道旁的格桑花开得正盛，芦苇在阳光下泛着荧光，龙回头的山崖上，山林开始披上红橙黄绿交织的秋装，而星城白塔满足香的白牡花田也会从七月一直开到十月上旬。更不用说九月到十月的红海滩还有剪蓬草齐刷刷的向大家展现大自然这一年一度的现实展览。哎呀，说到这儿我又是流口水，然后眼前仿佛也被刚才我所描述的这样的场景被洗了一遍眼睛。九月份就是大海送给所有吃货的请柬啊，也是秋天写给所有爱旅行人的一封情书。而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葫芦岛，恰好它就站在海和秋的交界处。走吧，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我们就去这座辽西走廊上的海滨小城，吹九月的海风，吃开海的第一口鲜。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达人主持人张楠。
14: 袁一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我很想听一听你们这次去到葫芦岛的时候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游玩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或者中间有没有加入到了一些红色主题线路的游玩选择。
14: 我去葫芦岛这个行程啊，本身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意外的一个安排，之前没有想过。当然就是周围你也会有朋友去说呀，哎，你去哪儿了？有好多朋友每年固定都要去葫芦岛这个地方。
13: 哎，为什么？
14: 先说它这个位置，哎，它这个位置是靠海，靠海肯定是一个避暑的这样一个好地方，对吧？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吃海鲜，葫芦岛这个周围呢海鲜非常的丰富。然后，当你到了当地的时候，说实话，你能够感受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感。因为在它的这个城市里边有就是整个这个辽西地区，葫芦岛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叫锦溪县。现在叫做葫芦岛市。它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战略位置来说的话，它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这么一个门户的位置。如果我们看图的话呢，它是在这个渤海湾里面。大 概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回溯到历史里面，应该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军很快这个占领了沈阳之后，迅速就开始向辽西进攻，然后他很快就控制葫芦岛的港口还有铁路线。所以今天咱们在葫芦岛，不管你是去这种咱们独自的这种就是自由行也好，还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红色的旅游路线也好，你都会看到这座城市实际上它是和那个时代的历史有着非常深的一种交融的。
13: 对，
14: 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葫芦岛它这个市里边有一些像咱们现在还在用的，比如说钢铁厂啊，或者大型的这种工厂里边还会可能保留那个时候日军建的堡垒，碉堡，现在还会有。因为为什么要把它保留下来呢？这也是我们的记忆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当年的这段历史。然后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在葫芦岛，你也可以沿着这个公路走，突然间在路边发现一个很古老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水泥制的这种建筑，然后你仔细的去问呢，哦，原来这个实际上是当年日军在这儿建的一个水泥制的油库。像这种历史的记忆点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会觉得在这儿既有历史然后又有现实，同时这个历史还是分很多个不同的阶段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时间点啊，可能它和这个抗日战争时期是关系最密切的，然后再往前推，为什么这个葫芦岛这个地方有一个古城叫新城，这个地方和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明代将领也有着非常深的一个联系，就是袁崇焕。这个和明清之间的这个历史也有关系，所以葫芦岛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你看葫芦岛的这个葫芦岛市啊，它在的这个位置上是渤海湾。渤海湾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话，它是在非常非常靠近咱们内陆的一个湾里头。这个实际上呢，为什么它这个位置很重要？实际上它有港口。港口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明显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一提到这儿有港口啊，那么首先它在海路上的这交通是非常非常便利的。这个便利呢，能够提供我们比如说人员的流动也会非常的方便，物资的转运也会非常方便。那么这个人员和物资，那当然也包括比如说军事战略物资和军事战略的人员。
13: 那你们现在去到葫芦岛这个港口，对于当下的人民的生活来说，它的作用是以度假更体现的更多一些，还是它的实际使用会占比更高一些呢？
14: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大家来到葫芦岛的这个交通方式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坐的高铁，说实话高铁咱们现在非常方便，然后呢当地的这个地接啊什么的也都是非常方便的，这是一个线路。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坐船，坐船我觉得问题现在也不大，也是可以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在这个葫芦岛呢也看到啊，它港口上有这个大型的也有中型的一些像游轮呢、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海上看一看你生活的这个环境。因为实际上在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原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葫芦岛本身如果我跟你说它是一个中小规模的城市，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直接的这样一个感受。如果我们去到一个中小规模的城市，如果和北京上海广州相比，那可能我认为它的这个比较大的便利性就是去哪儿都方便。
13: 对
14: 啊，在城里的或者说在这个县域内的或者是在市域内的这个交通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而且呢就是说你可以去到的地方相对来说一天你的这个行程就可以安排得非常好。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

0: 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那到了葫芦岛以后，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规划这几天的一个路径安排呢？行程是怎么规划的？
13: 如果大家就是比如说对我们推荐的，或者我不叫推荐啊，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安排，对，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因为葫芦岛市呢，它本身啊，就是这个还是我说的面积不大，然后呢，它有几个主要的特色，一个是海滨，这个是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避暑区特别喜欢的，还有一个呢是古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星城古城，还有呢就是它的古镇，这就可以理解为海滨游，然后室内游，还有咱们的这个比如说郊区游，大家可以这么去想这个过程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当时选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住在葫芦岛室内，然后呢通过这个汽车的方式啊，你大家可以去比如说现在自驾游也很流行嘛，大家可以自己租一个车，也可以呢通过旅行社的方式，或者也可以通过打车的方式，实际上都很方便。这个地方跟大家说啊，就是在葫芦岛市呢，实际上打车我们价格用感人来形容确实不为过，
12: 就甚至都不需要线上的第三方平台是吗？就招手就能停，然后价格也非常的感人，
13: 招手打车，然后呢这个线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这个出租车我印象中这个起步价大概是5块钱左右。
12: 哇，
13: 对，所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驻地到我们去星城古城大概有个5-6公里这个样子，实际上呢花销大概是10块钱左右，10块钱到11块钱，所以这个很方便。所以我刚才就说，如果咱们到了这个地方，如果

0: 家想，开始自己的旅行怎么去规划它呢？如果咱是三四天的方式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一天是古城，
1: 嗯，
0: 一天是海滨，再有一天呢，
1: 嗯，
0: 是这个近郊。这个方式，因为它确实啊，就是葫芦岛是在旅游这方面，我觉得从我个人感受来说，投入的力量还是挺大的。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它有温泉，
1: 嗯，
0: 哎，这个温泉很有吸引力。然后呢，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古迹，比如说星城古城，它晚上还会有灯光秀。然后呢，这个郊外还给你建了一个葫芦古镇。这个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它可以复原，比如说星城可能是这个明清时期的这种风格，然后到了这个葫芦古镇它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风格。
1: 嗯，其实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路线安排上还是可以大家这么分一分吧。嗯，
1: 对，我也在一边听张楠在介绍这个路线规划的时候，一边也在一点一点打开葫芦岛所处的那个地图上的位置，再一点点对号入座哈。从由南向北，分别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葫芦岛的星城，像星城古城就是在比较南边的这个位置。然后中间你会一路看到，哎，这个火车站有葫芦岛北站和葫芦岛站两个站挨得也很近，就算你不小心买错了票或者下错了站，其实不会像有些大城市一样说我下错一站，可能是一个东站一个北站，那我可能打车得花费一个小时，在这儿完全不存在。
0: 中间距离挺长，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再往北呢，你就看到了龙岗区和连山区，这个在我认知范围内可能就是属于你所说的市区的部分。接着往北走，就去到了你刚才说到的古镇的部分。
0: 对，葫芦古镇。对，
1: 嗯嗯。那你说的近郊的范围是哪里呢？
0: 就是葫芦古镇啊，这个方向就是还是不错的。
1: 哦，
0: 嗯。因为相对来说啊，就比如说你驱车走个二三十公里，这就已经算是到它比较远的地方了。
1: 所以整个在葫芦岛你可以很悠闲的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说随处打车，哪怕你是坐到当地的公交什么的，它不会花费在路上花费你太多的时间。
0: 对，它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如果大家呢，比如说像再有一些比较喜欢自然风光的，它葫芦岛还有一个叫首山。
1: 嗯，
0: 这是列在市区内的一座山，不是很高。
1: 嗯，
0: 大家如果喜欢爬爬山呢，早上起来当早锻炼，
1: 嗯，
0: 去看看山上看看日出，
1: 嗯，
0: 也大概就是两三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可玩的地方很多。嗯，
1: 哦，我看到了，首山还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呢，所以环境应该是很不错。
0: 哎，对对对，
1: 挨着首山还有葫芦岛也是有机场的，有首山机场。
0: 嗯，对，因为这个我怎么敢，就是我怎么给大家来在介绍一下呢，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这儿的这个感受啊，它不是像咱们过去单纯的哎我去海边了，
1: 嗯，
0: 我就是海边的景致，或者是我就到某一座
1: 度假了，我不是只在海边发呆。
0: 对对，
1: 不是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如果是去这个比如说某一个古城，
1: 嗯，
0: 对吧，它可能就是我就是在生活在古城里边，比如像丽江啊，
1: 嗯，
0: 对吧，或者你去海外，比如说像这个西西里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有古迹的城市里边，
1: 嗯，
0: 你在这儿住，你在这儿生活，感受这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葫芦岛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大家可以 DIY 可以自助的。
1: 嗯，
0: 你在这儿找一个不错的酒店，就是你喜欢的这种酒店住下，然后规划这种路线，同时你还可以去逛一逛它的早市，
1: 嗯，
0: 逛一逛它的夜市，
1: 嗯，
0: 你还可以就是安排这些生活，这可以咱们待会儿后边再说，先咱先说就是这个怎么去玩的问题。我觉得三四天吧，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嗯
1: 嗯，你刚才的一些简单的描述，我能感觉到说去到这样的像葫芦岛为代表的这种三四线城市，你是真的可以做到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生活的，生活成本也不高，时间成本也不高，然后规划起来呢，嗯，又很游刃有余，因为我去哪儿都很方便。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大家甚至可以，比如说有的朋友不喜欢吃这个酒店的早饭，
1: 嗯，
0: 对吧，这个一日三餐可能都愿意自己去找一找，在这个东北最有名的像什么烧烤啊之类的夜市什么的都挺火的。而且葫芦岛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的几所大学都在葫芦岛市。
1: 哎，嗯，我刚刚在地图上也还真的关注到了这个上，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我看到了。
0: 哎，
1: 嗯，
0: 对，还有海事贸易等等这些方面的大学也都有。
1: 哦，
0: 对，因为为什么大学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大学的校门口当学生们回来的时候一定有夜市。
1: 嗯，
0: 这个夜市呢，而且是非常年轻的非常有活力的夜市，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吃的东西啊玩的东西啊什么的也

0: 都是，这是白天和晚上星城非常不一样的，葫芦岛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
1: 嗯，
0: 就是对比，嗯，
1: 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这整座城市的一个生活节奏很大的调整。
0: 因为他，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待了大概五天左右吧，就是，他相对来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的这个环境是比较集中的，比方说吃饭啊，可能我们这就是美食一条街。如果你比如说你喜欢泡温泉，人家也有温泉一条街，甚至你喜欢唱 K 歌，城市生活里边啊 K 歌一条街也都有。如果海滨呢，那咱们就沿着海岸线可以有一个旅程。如果你想古城，那咱们就去古城的这个旅行。每一个方向每一个类别你都可以玩得很充分。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我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赶场的这种方式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一天去个四五个地方打卡，那就我觉得有点浪费了。
1: 嗯，也没什么必要，因为在这儿其实是可以享受慢下来的生活节奏的。
0: 哎，对，慢生活嘛。然后这个，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温泉啊，葫芦岛市这个温泉呢，它有葫芦岛市温泉的一个泉眼，葫芦岛市的温泉公司就在这个泉眼的附近，
1: 大概在什么位置？
0: 然后呢，其他，应该是这个市的西边。
1: 哦，
0: 葫芦岛市西边啊，我如果印象不错的话。然后呢，这个。它很有一个有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边，你会看到很多运水的车，就像咱们在加油站看到的运油的车，
1: 长得有点像，是吧？
0: 规模，对对对，它就是专门给各个其他的酒店去送温泉水的。
1: 哦，可以这么送呀？哎，这还挺
0: 对对对，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温泉水呢，当地你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温泉水里面含硫量是比较高的。我们一般判断温泉水质的优劣，含硫量。是其中一块，就说明它确实是来自于温泉本源的这种水质，
1: 是真正的温泉水。然后在路上开的时候，也许正好和你擦肩而过，你就能闻到硫磺的味道，所以你判断它是
0: 那倒那倒有可能吧啊，然后没特意去闻，但是呢，就是到那儿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是入住酒店呀，或者说是有导游啊给你这个安排行程，他会一定告诉你哈，如果你泡温泉的话，作为女士们。如果你染了头发，一定要特别注意，把这个头发要
1: 包
0: 好，
1: 不然你就会污染了水质。
0: 不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头发的颜色会掉，因为它含硫量比较高。
1: 哦，是因为这个，居然是在替我们着想。
0: 对，因为就是葫芦岛是因为它有海滨嘛，它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我们去了以后。很多人都在告诉我们说，咱们这个地方叫中国泳装之都。我想女士们应该非常非常喜欢。泳装之都。
1: 能看到很多款式的泳装吗？因为我的理解就是生产泳装的一线的生产商可能就都在葫芦岛，或者说在这儿是占据了一大部分的厂家的。
0: 哎，他确实他还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就是当地负责接待嘛，然后他就说。说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啊，就是咱们在这儿，如果比如说去到相对来说就是泳装加工的地方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甚至门口都摆着缝纫机，好多的大姐和阿姨跟这块布在较劲，做出特别好看的款式特别好的这种泳衣。然后一般来说呢，比如说大家可能在互联网上或者是在一些专卖店里边看到的，就是非常好看的款式的这种泳装，在这边基本上都能够满足你的这种购买的需求，
1: 因为工厂源头就在葫芦岛。
0: 对，而且就是很多就是真的是手工，就是缝纫机一件一件一件的
1: 踩出来的
0: 缝纫机车出来的，对对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五点多。

0: 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机主，
4: 自己。
5: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我也说最近在闹歌荒当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候呢，我也抛弃现在的正流行，来听听看那些经典的所在。今天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的这些经典金曲，比如说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

0: 这首歌叫做 Shape of My Heart， 来自 Sting。 出席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歌曲当中呢把纸牌里面的四种花色，梅花、方片、黑桃、红心呢就对应起来了。而 Heart 这一次应该说是一语双关呢，说的是剧中这个杀手这个主角孤独的内心，再加上歌手 Sting 很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所以跟角色是非常的贴合，甚至可以说这首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就是角色的这个演绎角色曲。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跟你去搜罗那些光影世界的经典金曲。其实接下来这部影片呢，你不能说它是经典，可能它也不是被那么多的人所知道，但今天我推荐给你叫做《幸运里的错》。这故事当中呢，两个少年呢都是身患疾病了，它是一部青春影片。啊，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展示的是一个严肃又充满着痛苦的主题，可是角色本身没有给人带来压抑感，还特别是女主角的这种幽默让人觉得温暖。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影片《幸运里的错》，这是 Ed Sheeran 带来 All of the Stars。
1: And I'm staring at the moon. I saw a shooting star and thought of you.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长堤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主题是再听还是很好听，还是光影世界里那些经典金曲。刚才这首歌曲呢，很轻快，朗朗上口，调动你各种情绪，甚至会调动你的四肢。 Best day of my life。 这首歌呢，它是出自于一部应该说是灰姑娘似的这样的影片，叫做《麻雀变王妃》，说的是医学女高材生啊。他和他这个王子就一见钟情了。他还在想呢，我能够实现自己的医生梦想吗？在爱情和梦想之

间他要选择哪一个。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很欢乐哈，就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当然这样的影片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就像这首歌，旋律简单，音乐流畅，清新自然，有男女独唱，还有男女混唱版哈，就是带给你这种清新美丽不张扬的感觉。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 Gotta Have You。

这首歌曲呢叫做 Gonna Have You， 来自麻雀变王妃的这一部影片当中，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呢在一个酒会上，他们不认识，第一次合作呢就唱了这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来搜罗光影世界那些经典精彩的旋律。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

0: 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家，团圆滋味乐万家。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组？
4: 附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今天光影在歌唱啊，跟你来搜罗那些再听还是很好听光影世界里面的精彩旋律。像刚才我们听到 Wonderful Tonight， 不止一次做过介绍或是推荐给你听这首歌，来自冲浪季节当中的 Drive。 感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我是杨洋。

孩子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

0: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 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

0: 绵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被发出，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2: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5: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4: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6: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0: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 何涛玲，你。

0: 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 哎，这些货漂亮。
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3: 这里
4: 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 这三边境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9: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8: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9: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0: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1: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2: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3: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 其实只要有王祖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1: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八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10: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7: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6: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5: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7: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8: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7: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

0: 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其他国际消息，
1: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 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 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 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 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 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 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 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现在很多朋友的生活状态就是晚上睡不着啊，早上起不来，特别不好。而且我也发现了，熬夜呢一般是两种人，一种是漂亮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怕变丑的。哇呀，太可怕了！所以说美容觉，美容觉。这可能我觉得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的就是起床啊。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曾有哪天不想起床去面对这个世界吗？啊，反正我是每一天，尤其是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啊，我需要。不过我觉得熬夜变丑是真的，就你休息不好，你气色和状态真的就是不好。我一个朋友还跟我说，说按常理来说，长得不好看的人一般是没有儿女情长的牵挂的，可以一心一意的去赚钱。我现在到这样的局面，我真的很尴尬啊！我的对象呢？我的钱呢？

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玩这个拍一拍，在微信上跟喜欢的人啊拍来拍去，拍了一个晚上陷入了僵局，谁也不愿意打破沉默，因为实在也没有什么话讲，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停下来，率先停下来的那一方呢又显得不是很真诚，怕吵架，这什么功能，真的是。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8: 我相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0: 直到我睡得轻。
1: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贵人呢？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身边有人，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 TV、 B 站、迅雷、百度网盘都有超级会员的话，哇，你可以把他列为你人生的贵人。哇，你真的是没有会员接一下就好了。你现在看个剧啊，看个综艺太需要会员了，你没会员有的根本就看不了。我还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看那种慢综艺啊，比如说那个《向往的生活》，很喜欢看，看完了之后就还在感叹说我要拍一期关于自己的向往的生活的 vlog。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他拍的这个视频，和朋友们在网吧五黑包了两天两夜。

我发现呢，很多人减肥呢真的很奇怪，就别人减肥靠健身靠控制饮食，他减肥靠发誓，我发誓我一定要减肥啊！就发誓减肥的人啊，就通常在面对美食的时候他必定会重申誓言，随后他就会立即吃下这顿一定会减肥的誓言啊，于是这样的人就有恃无恐的胖了下去。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去一个健身房，在一个健身房里面看到一个大约200斤左右的小伙子在跑步机上慢悠悠的走，我就过去提醒他，我说 你得把这个调快一点，你不然就起不到减肥的效果。他还特别委屈，我调得很快了呀，我啊，但是我一脚踩上去他就慢了下来，你这能怪我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会有社交恐惧症，我也有。就是我的社交恐惧症呢，主要来自于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对话啊。你比如说，我跟我同事说，我说，哎，你把你的那个充电宝给我拿来。他说你要用请这个字，这样的话才有礼貌。我真的是，我说好好好，请把你的充电宝请过来。我一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也是住酒店嘛，去前台办理那个入住啊，前台就问说，先生您姓什么，他说我姓卜。那个前台的服务员说，卜是哪个卜，他说一竖一点那个卜。前台还是不懂哪个卜，他就说那个萝卜的卜。前台说，哦，萝卜的卜，我知道我知道。当他拿起房卡的时候，上面写着罗先生，罗先生电梯在右手边。

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啊，有些人你真的不懂他到底在做什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昨天我下楼去上班，下我家电梯，当时呢我进去的时候住十楼啊，住十楼，刚进去的时候电梯空无一人啊，我在想哎呦一下子就能到一楼了对吧，一站到的，结果我刚想按就来了个女生，然后她就跟我一起下，然后她就把2345678910全部按了一遍。我当时都懵了呀，我说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就是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都要按一遍呢？他说哎呀，我不能让你猜到我去几楼，等他从七楼下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大家有知道的吗？这啥意思呀？啊，能给我说说吗？就还有一些健身的朋友也很奇怪，就自从健身之后饮食习惯就变了，以前吃零食直接吃，现在吃零食要看一下热量表，如果热量太高，他们就会放在冰箱里冰一下再吃。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今天我们办公室一个女同事啊，在那里诉苦啊，就是她背后啊起了一些疹子，然后去医院看病，医生就问她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她当时说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儿，就觉得如果说自己没有男朋友的话特别丢人，当时就挺直了腰杆说我有男朋友啊。然后那个大夫呢就给她开了几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贴的膏药啊，有的话呢你就让你男朋友啊回去之后啊就帮你贴上。现在好了，天天麻烦其他的女同事去厕所帮他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特别的焦虑啊，很容易焦虑。焦虑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害怕在人生的这场比赛当中输给别人，工作要做好，社交能力要变强，还要去应酬，是吧？我觉得真的，年轻人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开一点。其实你可以不用参加比赛的，你像我就是属于在场外给别人鼓掌的，加油，加油。对吧，你比你们的观众席留给我就好，是吧？所以人生啊，你想做啥你不要去犹豫，也不要跟谁去比，对吧？比如说你想去哪儿去就是了啊，想谈恋爱你就想吧你。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对自己的体重特别的焦虑，我有时候也是，真的有时候点开那外卖啊，看到88-10、116-15，我就在想，要是我的体重这样就好。满116-15，实在不行你5我也不嫌少啊。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

0: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市领导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调度安全稳定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月满馆驿庆中秋，文旅天彩贺团圆。东莞锂电池出海，一乡制首单落地，覆盖大湾区主要枢纽港口。活用校园空间，东莞绘出校园成长新图景。东莞生育保障新政10月1号起实施，优化调整生育保障补贴、省内异地生育结算、未就业配偶保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5号，市委书记韦浩、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李炳胜分别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调度应急值守、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领导梁杰钊、陈海波、陈庆松参加相关检查工作。
5: 韦浩先后来到市委应急指挥中心、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市委应急指挥中心，他通过视频监控查看商圈、高速公路等重点区域人流车流，了解中秋假期交通出行情况，听取值班值守安排和社会面情况汇报，勉励大家恪尽职守，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在市应急管理局，韦浩视频调度后街中秋音乐盛典活动现场、东莞植物园、奇峰公园等重要场所安全工作。他强调，中秋假期重要活动多，群众集中出行，安全防范工作不容有失，要全面做足应急处置准备，从严从实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在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韦浩听取全市中秋消防安全情况汇报，调度后街、长坪重要活动和重点场所消防保障工作，慰问一线值守人员。他强调，节日消防安全压力持续增大，消防救援队伍要保持良好状态，坚守岗位，高度

0: 务警觉，抓好调度执行，强化消防救援力量，全力守护千家万户节日消防安全。李炳胜先后到东莞国际商务区、南城保障性住房项目、黄岐山城市公园、市公安局检查。在东莞国际商务区，他听取规划建设情况汇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在南城保障性住房项目，他随机抽查监理配置、工作日志、问题台账及整改跟踪情况。在黄岐山城市公园，他重点检查森林防灭火和公园安全管理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人。在市公安局，李炳胜慰问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并通过视频调度铁路站场、治安卡点、高速堵点和景区商圈。他强调，公安要牵头抓总，紧盯大型活动、重点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控，交通、消防、文广旅等部门协同联动，责任到岗到人，坚决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检查期间，市领导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应急备勤，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中秋佳节之际，东莞各镇街纷纷深挖本土文化内涵，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文艺展演、惠民服务、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节日文化大餐，在浓浓烟火气中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万江街道大坟社区启动坟西里青云坊、月满坟西灯耀青云、家国同庆双节民俗文化系列活动。活动以古村水戏为脉络，由佛山彩灯非遗传承人领衔打造水上河灯、非遗鱼灯双灯景观，融古法技艺与当代审美，勾勒出独有的水乡中秋夜景。三大核心活动同步上演。亲子望月团圆会上，市民提灯巡游古巷，制作柚子灯，参与拜月仪式，沉浸式体验岭南中秋民俗。万江粤语歌唱比赛总决赛唱响何氏宗祠，经典曲目轮番上演，点燃现场氛围。畜巷四人艺术联展同步开放，涵盖缠花、陶塑、剪纸等多元形式，展现岭南乡土文艺魅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中秋国庆期间，万江还推出国庆魔术之夜、歌唱祖国红歌会、非遗手作体验、露天电影、美食市集、游园集章等10余项特色活动，覆盖亲子互动、非遗传承等多个维度，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双节文旅盛宴。大朗镇下一站月满之城中秋游园会在青创城长盛公园同步启幕。活动依托地铁1号线交通优势，串联两大核心空间，以传统文化加夜间文旅加消费场景模式，打造沉浸式全民参与场景。游园会四大亮点各具特色，盲盒式演唱会惊喜开唱，曲目涵盖古风、国风及中秋主题，台上台下暖意交融。灯谜区花灯高悬，谜题覆盖民俗、诗词、生活常识等领域，吸引众多家庭踊跃答题。潮流市集汇聚文创、美食、书画等多元业态，其中书香伴中秋图书捐赠摊位广受市民好评。露天电影放映点精选温情影片，市民围坐观影，尽享团圆时光。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大朗围绕民俗体验、公共文化、红色教育、文商消费四大板块，共策划23场精品活动，覆盖全镇超10个村社区及核心商圈，同步推出商户折扣、积分兑券等惠民举措，各公共文化场馆照常开放，以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黄江镇开展团团有约、志愿相伴、乐庆团圆中秋惠民趣味游园会，联动多部门与爱心商家，以志愿力量传递节日温情。活动采用游戏集章对礼形式，设置投壶、猜灯谜、盲人敲锣等传统趣味游戏，兼具文化性与互动性，居民在闯关打卡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现场亮点纷呈，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增添喜庆氛围。灯笼 DIY 体验区备受亲子家庭青睐，爱心义卖专区售卖手工艺品与特色食品，市民踊跃认购，传递善意。本次活动全程由社工与志愿者提供秩序维护、便民咨询、物资保障等服务，确保活动有序开展。 黄江镇将持续推出。

0: 各类惠民文体与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中秋期间，清溪镇客家山歌专场在文化公园热闹开演，以本土非遗文化点亮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绿水青山中拉开帷幕，舞者以轻盈舞姿勾勒出清溪生态秀美的城镇风貌。随后，原生态山歌、中秋月圆、独唱客家人戏有料等节目轮番上演，质朴有力的歌声唱出客家人勤劳奋进的精神风貌。萨克斯合奏、岭南童谣、国家级非遗川剧变脸等节目精彩衔接，传统韵味与时代节拍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阵阵。整场演出集山歌、舞蹈、非遗表演于一体，既保留客家文化原汁原味，又融入时代创意，有效激活文旅活力。接下来，清溪将持续深挖本土客家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文艺活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沙田镇多点同步开启中秋主题系列活动，以疍家文化为底色，融合民俗体验、邻里敬老、便民服务等内容，让节日更具烟火气与人情味。五沙花园文化广场烟火气聚邻里情，中秋嘉年华热闹开席，晚间晚会上街舞、小组唱、本土咸水歌、四朵花等节目轮番上演，尽显疍家文化魅力。白天设置疍家美食区、趣味游戏区与便民服务摊、义诊义检、反诈科普等服务同步送到群众身边。
1: 金秋纵爽，月满馆驿。9月25号晚，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东莞鸿福商圈地标楼宇璀璨点亮，民营国贸大厦 T1 栋及 T2 栋、东莞农商银行大厦、环球经贸中心、嘉鸿振兴大厦等标志性建筑光影流转，一条条饱含深情的中秋祝福标语照亮城市夜空，吸引了众多赏月的市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2: 月满中秋，情暖馆驿，祝全体市民中秋节快乐，率先点亮夜空，将团圆的温情洒向千家万户。岭南月圆灯火亮，此心安处是吾乡，道出了千万东莞建设者的共同心声。在这座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包容与温暖始终是它鲜明的底色。东莞正以千万人口为基石，深入推进全域精神文明建设，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与全民参与的基层实践，着力构建崇德向善、和谐友爱的城市新风尚，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守护文明烟火气和美东莞更宜居的标语，恰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脚。金秋的收获正奔你而来，这句标语承载着对每一位奋斗者的美好祝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和国际制造名城，东莞正以智创优品激活发展新动能，推动东莞制造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亮灯标语中的“金秋游购东莞，制造美好生活”，正是东莞以品牌赋能产业，让东莞优品走进千家万户的生动写照。在这个中秋之夜，鸿福商圈的璀璨灯火交织辉映，勾勒出东莞加快建设现代化新东莞的清晰路径，既有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也有万家灯火的温暖底色。
1: 近日，东莞海事局莞乡金国服务队对一批装运东莞产锂电池的集装箱开展首次开箱检查，这也是莞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制合作启动后的首批出海货物，标志着莞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制正式进入落地运行阶段。
3: 在东莞凯德新能源有限公司，东莞海事局莞乡金国服务队执法人员应企业申请，前来对装载了锂电池产品的集装箱进行开箱检查。执法人员严格依据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等法规要求，对货物属性、包装标识、法定单证、装箱质量逐项核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规范。在要求重新签封后，该集装箱发往南沙港准备装船出海，广州海事局将接续认可东莞海事局的监管结果，非必要不再抽查此箱，对货主合理高效安排货物物流提供极大助力，有效提高货物出口效率。东莞海事局莞乡金国服务队执法人员卢毅：
4: 在检查过程当中，我们对照锂电池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国际公约，仔细核对货物包装标识、检查微包证等法定单证、核验货物装载情况等等， 我们也是想用专业和责任。

0: 来守护每一批湾区制造的锂电池安全走向世界。
1: 作为国内锂电池重要产业基地，东莞目前集聚锂电池及配套企业超500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为打通制造基地与枢纽港口之间的监管和物流衔接，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起运港所需的监管需求，9月22日管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乡制合作正式签约，让选择南沙港出海的东莞锂电池企业能享受到一乡制带来的便利。截至目前，海事部门已通过一乡制保障了409个集装箱，货值超6亿元的东莞产锂电池顺利出口，有助于降低企业新三样出口成本，提升周转效率，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外贸稳量提质提供支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近年来，东莞积极推动五育并举，向五育融合升级，打通课堂与实践、校园与家校社协同渠道，各校常态化开展多样沉浸式育人活动，让五育融合落地见效，形成各具特色的活力育人格局。
4: 走进南城阳光第六小学，校园楼梯上不少家长和学生正并肩俯身参与校园彩绘活动，缤纷的颜料在墙面上层层铺展，欢声笑语回荡在校园之间。
5: 学生陈烧聊：
6: 能和妈妈弟弟一起参加校园彩绘活动，装点我们的学校，我很自豪，能为校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特别开心。
5: 家长荣媛媛：
7: 我们学生用画笔装点校园，既享受到了亲子时光，也让孩子感受到校园小主人的责任，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到美育的力量。
4: 本次学校活动将校园舞台两侧楼梯和墙面打造为开放式露天画室，组织全校50个班级的学生与家长接力参与烛光而上和美校园楼梯彩绘共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校园美育打卡长廊，让寻常过道摇身变为可看可感可学的美育阵地。
5: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德育处副主任何旭然：
8: 我们以彩绘阵的形式呢，教会学生创造美；以亲子共建阵的形式呢，帮助学生树立校园主人翁的意识，也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
4: 当前，东莞全市全面落实每周半天校外特色活动，统筹红色科创、非遗、劳动各类社会资源，搭建起全域实践育人平台，鼓励各镇街打造特色育人项目，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通过以点带面、示范辐射，东莞持续推动五育融合走深走实，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赋能，为建设教育强势、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5: 南城教育系统党委委员董健：
9: 我们每个学校基本都开发出了一校一品和一校多品的这样一种五育融合的特色课程，我们也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围绕着学生的核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我们南城自己的这个创新之路，帮助学生全面成长。
3: 近日，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出台《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该政策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9月30号。此次新政围绕生育医疗费用补贴标准、省内异地生育结算、未就业配偶保障三大核心领域进行优化调整。
10: 通知明确，对于符合规定的职工生育医疗费用不能直接结算的，其生育医疗费用先由职工个人支付，并按规定向本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拨付一次性生育医疗费用补贴，在以下标准以内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据实支付，超出部分不予支付。终止妊娠、含宫外孕、终止妊娠、终止妊娠或生育住院分娩期间诊治妊娠合并症、并发症，以及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期间诊治合并症、并发症的生育医疗费用，按照本市职工生育保险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待遇标准支付。需特别注意，以上是针对无法现场直接结算，生育医疗费用需个人支付后向本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拨付一次性生育医疗费用补贴的情况。职工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在已开通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内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规定可直接结算，无需另外申请拨付一次性生育医疗费用补贴。从2026年10月1日起，职工参保人在已开通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内生育保险定

0: 点医疗机构就医，免被按其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规定直接结算。但免被按不等于免选点，职工参保人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或在已开通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内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选定一家定点医疗机构作为产前检查医疗机构，在选定的产前检查医疗机构发生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可以直接结算，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按规定办理产前检查选点前的生育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职工因医疗条件限制、住所变化等特殊事由，确需变更产前检查医疗机构的，应按照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指引申请办理变更手续。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按照本市女职工待遇标准享受；职工的未就业配偶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按照本市居民生育医疗待遇标准执行。通知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9月30日。本通知实施后，本市之前出台的有关政策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1: 为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防范虫媒传染病，近日东城街道洁净东城喜迎双节爱国卫生运动主会场活动在铜沙社区启动，党员干部、城管执法人员、环卫工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齐上阵，集中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划分为四个网格作业小组，吩咐各片区开展整治工作。行动既针对背街小巷、楼道、绿化带等薄弱区域，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清运积存垃圾杂物，还紧盯病媒生物防治，对各类积水点位逐一排查清掏，对下水道、垃圾桶周边等易滋生蚊虫区域开展消杀作业，从源头降低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同时，工作人员向居民、商户派发宣传资料，普及爱国卫生、防蚊灭蚊、垃圾分类等健康知识。
1: 东城街道铜沙社区工作人员钟永康：
3: 我们在这方面呢，都有做一个入户宣传，通过一些派传单啊，还有我们微信群啊，各方面的一些推荐的视频，给群众们提升一个防虫的一个意识。
2: 据了解，此次行动东城24个社区同步开展全域覆盖，累计出动党员干部超3500人次，网格员超300人次，组建党员先锋队、党员突击队近180支，以实际行动掀起全域爱国卫生运动热潮，为中秋国庆双节营造整洁有序、健康安全的辖区环境。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气球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行走，有的时候有点像每个人都在海滩上低着头寻找着什么，不知道能找到什么，但没找到一样，对我们来说，对迷惘的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收获。即使目的地各有不同，每个人都借由这一趟旅途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期间我们会不断迷惘，不断犯错，又不断重新来过。说一帆风顺好像有点难，但我们的愿望就是愿彼此在前行的路上乘风破浪。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在音乐圈当中，有很多年轻一辈的歌手也非常的喜欢李玟，并且呢，像冯提莫这样的年轻一辈歌手，还会把他称之为宝莲灯老师。一说到这一首歌，可能很多小伙伴就瞬间回到了自己儿时的感觉，就是当时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想你的365天》。这首歌正是我们孩童时期看到的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曲，我们当然是看过这个动画片的，而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嘿，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人们总是愿意深情地描述爱情的第一次见面。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擅闯人家，被米兰那一张恍恍惚惚发着光的照片彻底迷住了。还有在《春天情书》当中，两个人在火车站台，在人群当中一眼就确认了彼此，这仿佛是一种魔力，整个世界骤然变得纯净而明亮，你也因此焕然一新，充满活力。

0: 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0: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从当年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依恋》开始，我们的耳朵从此爱上了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蔡淳佳。之后她有很多歌曲都成为了我们的歌单里不可缺少的曲目，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的歌里面安静中带着温暖，温暖中散发着力量，治愈一般的像一道光直射内心，又像一缕暖风拂过我们不安的青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

0: 做什么，鱼儿多才一起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今天我们说到张浩哲这个歌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在2005年发行的一首歌叫做《好男人》。人们从那首歌的诠释当中开始去寻找好男人的标准坐标系。张浩哲不仅是把这首歌唱得深情款款，而据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像他唱的歌一样有好男人的特质。98年太太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晚期，张浩哲就选择退隐歌坛，专门照顾妻子，直到2005年把妻子安然送走。在纷乱的娱乐圈，他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0: 分。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016年超级女声百强诞生赛的现场，一个穿着白衬衫抱着木吉他的长发女生，凭借原创歌曲《睡不着》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她就是万玲玲，也是享誉网络的原创歌手万岁爷。这个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英语播音专业的女生，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却靠强大的乐感创作出像《蜜蜂 Demo》《睡不着》等等优秀的作品。现在已经毕业的万玲玲还在做自己喜欢的原创，她希望用音乐能够表达像她这样一代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

果味 VC 是中国独立摇滚迷幻摇滚的领军代表，曾经被乐迷公认为是最好的新一代摇滚乐队。他们几乎在当年揽获了国内重大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乐队奖。凭借自身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包括霸气十足的现场表演，以及他们引领潮流的个性装扮，都为这个组合带来了不可抗拒的魅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想约你往前走，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好没呀、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

0: 们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谁把灯关了？
3: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3: 啥味道？
2: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儿，
3: 万能过去、哎，先逃出去要紧。
2: 有电梯，
3: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咦，你似曾相识，足下
1: 我乃杨师兄府中执尘佛者，名唤红佛啊。
0: 哦，原来是红佛姑娘，又嚟。咦，何以亦复相逢？
1: 公子，你自杨府出。

0: 公子，人者能解黎民道源之急，智者当晓一夫成衰之理。公子欲知宏图大业，整顿乾坤，我当有上中下三策献你呀。
1: 好、哦。

0: 如公乃国家众神，公盖日月，气壮山河，理应有回天之力啊！
1: 李公子，千

0: 姑娘，此话怎解？
1: 公子若投奔杨素，策反西京，藉其余威以谋大计，未尝不可。为是月公年事渐高，诚恐大势已去，此为下策啊。

上上书尚未成气候，恐非公鼎之辈。公子若投奔于他，只有五分成功之望，此为中策。

汉宫，神武等同魏祖，放观天象，太原一带发王者之气，以鸿福之见，公子若投奔太原，追随李氏父子，失位。

0: 红发姑娘，后门是女之娇，缘何不满，巨气离心。
1: 如具慧眼，登见俊才，不似自贱为丑，成夜私奔，托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

0: 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婷、孟庸。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

0: 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8: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7: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9: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0: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1: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2: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4: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5: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8: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9: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0: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1: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2: 我们拿了4个。
2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2: 他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3: 好听，
20: 特别脆。
22: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1: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6: 第二十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

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 非常漂亮，
2: 控制得非常好。
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5: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8: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

0: 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

0: 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为什么我们总觉得书中的爱情轰轰烈烈，而现实却是平平淡淡呢？大概是因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书中人内心的波涛汹涌，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呢，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说到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比如说《鸭子》《Lemon Tree》等，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朗朗上口的巴勒情歌。苏慧伦至今一路走来，最擅长的就是把主流和 indie 音乐共冶一炉，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当中大玩实验，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因此也会有人说，苏慧伦这么多张专辑就代表了这么多个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1: 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告诉各位一个解决焦虑的方法，身体或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出发的路上，因为行动会让你逃出现状，改变现状。还有呢，就是接受，要记住，无论处于多么坏的状况下，都要坦然地接受它，面对它，不然呢，它迟早会搞垮你的。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萧敬腾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一讲话马上就冷场，可是一唱歌马上就让人血脉奋张。他身上最令人着迷的恰恰就是这种绝妙的反差，开口讲话时候常害羞腼腆，声音小得极不可闻，一旦开唱却雄浑充满磁性，一把金属嗓带着华丽且极具个人色彩的尾音，脱华如平地惊雷一般，侵入你的耳蜗和心灵。这种爆发力及感染力最强的嗓音，往往现场要好听过 CD。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以新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8点整，
4: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市领导以四不两之方式检查调度安全稳定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月满馆驿庆中秋，文旅天彩贺团圆。东莞锂电池出海，一乡制首单落地，覆盖大湾区主要枢纽港口。活用校园空间，东莞绘出校园成长新图景。东莞生育保障新政10月1号起实施，优化调整生育保障补贴，省内异地生育结算，为就业配额保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5号，市委书记韦浩、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李炳胜分别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调度应急值守、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领导梁杰钊、陈海波、陈庆松参加相关检查工作。
6: 韦浩先后来到市委应急指挥中心、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市委应急指挥中心，他通过视频监控查看商圈、高速公路等重点区域人流车流，了解中秋假期交通出行情况，听取值班值守安排和社会面情况汇报，勉励大家恪尽职守，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在市应急管理局，韦浩视频调度后街中秋音乐盛典活动现场，东莞植物园、奇峰公园。